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4: 二丫头跟朵儿说了很多回，她有两个愿望想实现。第一个愿望，想要拥有一件紫红色灯芯绒的春秋衫，起因是今年过年时卫南穿上了这么一件新衣服。卫南也是朵儿的好朋友，长相平常，学习成绩平常，一切行为和言谈举止都是平常。可是平平常常的卫南，新年头一天穿上那件紫红色的新衣服，冷不丁的像一朵花羞答答打开了一样，行走在灰蒙蒙的旧砖成瓦的人字巷里，喜气洋洋，光彩照人，耀花了408色小姑娘的眼睛。二丫头羡慕不已，她说卫南差点让人惊掉了眼珠子。她又说，其实卫南穿紫红色不好看，因为卫南长了一张圆饼脸，被红颜色一衬，脸更大，头也更大，显土气。他对着一面8丈大的小镜子转过来侧过去的看自己，叹息说，要是他有这么一件衣服。朵儿就想象二丫头穿着紫红色衣服的模样，也觉得效果会更好，因为二丫头跟卫南比起来，皮肤更白，眉眼更媚。朵儿就跟屁虫一样的跟着她叹息，唉，叹息一声而已呀。买一件灯芯绒的衣服要花10块钱，别说二丫头，朵儿这样的家境，妈妈都舍不得买给她穿。二丫头的第二个愿望，要从城北的外贸钩花厂里拿丝线回来钩花衣挣钱。青阳城里的女孩子大多会钩花织衣服，走在大街小巌，眼睛里能看到的10多岁20岁的小姑娘，个个手里绕着钩针和丝线，3、5成群的凑一堆，一边谈天说地，一边手指翻飞，眨眼手里出来铜钱大小的一朵花，眨眼又出来一朵花。花朵钩好了干什么呢？

0: 连缀成片，加上领口一边，就成了一件漂亮的镂空针织衣。夏天的时候，里面一件无袖连衣裙，外罩一件勾花短上衣，别提多漂亮。勾花衣服都是出口的，成箱成堆的拿轮船运出去，运到英国、法国、美国，给那帮爱美的外国女人穿。中国人穿不起，也不好意思套在身上，镂空呢，露着皮肉呢，多难为情啊。百十朵花拼成一件花衣，那一小撮胡子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朵儿大张着嘴巴，二丫头用脚尖踢着巷子里的小石子儿。
1: 过几天七月初七，我准备在我们家玉米地里坐一夜，听听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说些什么话。
0: 朵儿纠正她，
2: 玉米地不行的，要坐到葡萄架子下面才行呢。
1: 谁说不行的？新城的话哪儿都行。
0: 朵儿立刻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2: 那好吧，反正我会陪着你的。
1: 你不怕鬼啊？我们家玉米地里住着好几个鬼呢，有吊死鬼，有淹死鬼，还有砍头鬼，头没了只剩个脖子，走路都比人矮一截的。
0: 朵儿跟二丫头处久了，听惯了她的胡言乱语，已经见怪不惊。朵儿故意挑战她，
2: 是你们家的地，你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呀？
0: 二丫头就有点张口结舌，想了想，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1: 算了，好婆不让，你根本出不了家门的。
0: 说完这句话，她微偏着头，用斜眼看朵儿。每次她要向对方表示鄙夷或轻蔑时，就喜欢这样微斜着眼睛。这句话算是说到朵儿的七寸上了，使她顿时泄了气，无话可答。她心里有点埋怨二丫头，就是不肯说点让人高兴的事儿。又想到七月初七那天，要是她不打招呼在玉米地里过夜，好婆又会拿她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完，却看见大丫头从远处一摇一晃地向他们走过来。大丫头是人字巷里穿衣服最破的一个人，倒也不是陈家老太故意虐待她，是她成天街头巷尾四处浪荡，一身土一身泥的，好衣服也穿不出新面孔。这天她穿了一条短的吊在腿肚子上的回纺布的裤子，裤腿膝盖上大洞套着小洞，走起路来能看见闪烁在洞洞里的肥白肥白的腿。她的头发更是从来不梳理，牛皮筋胡乱一扎，乱蓬蓬像鸟窝，头顶上肩膀上都粘着碎草叶，鼻尖和脸颊上有泥手印。她一边走一边举着一根生玉米在嘴边啃，玉米皮剥了一半往四面掀开，握在他手里像一柄小小的伞。几斤粉红色的玉米胡须粘在他的嘴边上，随着他嘴唇的蠕动，那些胡须就一抖一抖，活像他长出了山羊的胡子。二丫头每次看到他姐姐的一副馋相，就会怒不可遏。秋收节令还没到，玉米穗子还没有完全灌浆成熟，大丫头已经开始一天几趟地往自家地里跑，掰下嫩玉米啃得满嘴冒白浆。除了玉米，她还偷吃青黄豆、紫茄子，刚刚长出来的手指头那么大的红山芋，甚至还有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好像长在地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她不能吃的。他的雪白尖利的好牙齿，根茎秸秆能咬碎，泥土疙瘩也能咬碎。入秋才几天功夫，大丫头的腰身又肥了一圈，前胸鼓鼓的耸起两座山包，两条腿粗的赛大象，

0: 走起路来两只脚分得很开，一前一后拖拉着，更显得一副蠢相。他脸上的皮肤像是要被太多肥肉撑破的样子，一根一根红色的血管清晰可见。还有他的脖子，滚圆滚圆，又白又滑，苍蝇盯上去大概都站不住脚。二丫头扔下朵儿，快走两步，上去就推了大丫头一把。
1: 你个死相，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吃吃，怎么不吃死你呀？
0: 大丫头看着身高体壮，其实身子虚，经不住二丫头推，踉跄着连退几步才站住。可是她一点不生气，笑嘻嘻地举着那根嫩玉米问朵儿和二丫头：
1: 吃不吃？甜。
0: 二丫头气得小脸通红，尖声吼叫：
1: 吃你个头啊，家都不要你吃空了，你知不知道？你尝尝。
0: 大丫头好心好意，把啃了一半的玉米塞到二丫头嘴边上。二丫头出手飞快，啪的一下打落了玉米。大丫头啊了一声，心疼得不行，摇摇晃晃走过去要捡。二丫头趁她弯腰的当儿，飞起一脚，把玉米棒子一直踢到墙根儿。
1: 你能不能住嘴啊？能不能住嘴啊？别再吃了，行不行啊？
0: 二丫头跺着脚，声嘶力竭，说话都已经带上了哭腔。大丫头很奇怪，妹妹怎么就生了气？笑容在脸上僵住，眼睛在墙角的玉米和二丫头身上来回瞄，想要捡又不敢捡，惶然不知所措。二丫头终于哭出了声，边哭边对朵儿控诉：
1: 朵儿，你看看，你叫我怎么办啊？摊上这个钱，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
0: 朵儿傻傻的站着不动，她不知道怎么回答二丫头的话。二丫头哭了一小会儿，自己觉得没意思，抬头擦眼睛。擦着擦着，心里起了什么念头，先是赶朵儿回家，又走过去拉住大丫头：
1: 我们走，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大丫头脑子里只能存一件事儿，妹妹一招呼，她立刻忘记了那根玉米棒，很开心地唤朵儿：
1: 一起去啊。
0: 二丫头拉下脸，厉声喝止她：
1: 朵儿不去，我们两个去。
0: 朵儿不知道什么意思，又不好多问，站在巷子里眼巴巴地看着二丫头拉扯着大丫头走远了。他发现他们两人的背影，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像肥肥的大白鹅边上跟着一个瘦晶晶的小鸡仔，很有趣。他还看见他们两个人的头顶上方很高很高的地方，有一朵蘑菇形状的云，正在慢慢地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回到家里，好婆在用煤球炉子熬浆糊，屋子里一股熟面糊的气味。六岁的弯弯在外婆身边眼巴巴地看着，大概指望好婆熬完浆糊会用剩下的面粉给他烙一个油面饼。朵儿不能跟弯弯一般见识，赶快钻进里屋，摊开课本写作业。升入四年级，功课好像难了很多，做完一道四则混合运算题，比做单纯的乘除法要多花几倍时间。妈妈每个月来信都要朵儿汇报她的月考分数，所以朵儿一丝一毫不敢松懈。做完计算题，再做应用题，之后还有一道思考题。思考题很难，光念题目就会把人绕进去，左思右想，不知所云。朵儿有点想放弃，再一想又觉得不可以。假如放弃不做的话，明天算术老师会责骂他：你还是学习委员呢。所以朵儿硬着头皮在草稿纸上画来画去，画着画着 听到后墙陈老太家那边有声音，起先只有陈家老太一个人的嘶吼，而后很快变得混杂，有哭有骂，有尖声怪叫，有噼噼啪啪的击打，还有七嘴八舌的劝架。朵儿坐不住，扔开思考题，吃的一下子从郝婆身后窜出去，直奔陈老太家。进门就看到大丫头、二丫头两个人，都是湿头发、湿衣服，头发上粘着水草，脚底下糊着河泥，哆哆嗦嗦站在院子里。二丫头显然已经挨过一顿打，两手抱着胸，鼻子里在流血，脸上还有肿起来的巴掌印。陈家老太正在火头上，手里抓着一根当武器使用的擀面杖，豁了一半的鼻孔呼哧呼哧喘粗气，原本翻挂在外面的烂眼皮此时因为气愤而充血，红肿的像是要着火。他的另外一只手直通通地指住二丫头，对着前来劝架的赵家妈妈控诉：
1: 这个死丫头，你说她赌不赌啊？你说她赌不赌？她就是容不下个大丫头，她推她亲姐姐下河，真是要淹死人呐、啊！哎呦，我的菩萨奶奶耶！
0: 赵家妈妈
1: 那、啊、
0: 赵家妈妈推着她。二丫头又僵持了一会儿，终于转身很落魄地走出院门。朵儿立刻跟过去，尽心尽责地陪伴起了二丫头。两个人也不说话，就那么漫无目的地往巷子的南头走。南头空旷，少有人走动。二丫头大概不愿意被人看到她流血红肿的脸。秋风起了，他的衣服半干半湿，被凉风一吹，脸清白，人有点瑟缩。朵儿慌忙扒下自己的春秋两用衫，好心好意地要往他身上披，二丫头却是不领情，也像是存心惩罚自己挨冻似的，抵住朵儿的手，肩膀用力地往两边甩。朵儿只好作罢，讪讪地将衣服拎在手里。默默地走了一会儿，还是朵儿忍不住先开了口。朵儿小心翼翼的：
1: 是不是真的？
0: 二丫头堵住她的下半句话，毫不迟疑地宣布：
1: 我是推了她。

0: 丫头那张苍白的俏脸，心里慌乱的都想哭出来。怎么会这样啊？怎么能这样呢？天晚了，太阳落到了远处的河堤上，又大又红又圆。二丫头对着太阳扬起脸来，眼睛眯缝着，嘴唇紧闭着，神情里有许多悲伤，也有点茫然。
1: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

0: 环节。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4: 同谋，儿童的眼睛清澈明亮，一尘不染，天真无邪。朵儿正是一个善良纯洁富有爱心的小女孩，然而通过朵儿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却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诗意和单纯。这是20世纪70年代苏中小镇人字巷里一群孩子成长的故事。孩子们在积淀久远的人字巷里过着清贫的童年生活，然而他们的心智和心灵却和父母一样经历了辽阔社会生活的洗礼。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
0: 没过多少日子，朵儿听好婆说陈家的大丫头定亲了。男人家是开灭气店的，住在城北一个叫藕花池的地方，跟人字巷正好一南一北跨了一个城。朵儿觉得很惊奇，从小一块长大的玩伴居然要跟一个男人结婚做一家人。朵儿的脑子里，婚姻还是一件遥远的10万8千里的事儿，好像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挨得上碰得着的事儿。好婆说女大不中留，朵儿反驳他，
5: 他还没长大呢，只有16岁。
0: 好婆戴着老花镜，拿鞋样在晒干的烙袄上比划剪鞋底，一边嘴巴里说着，
5: 早点嫁人，少脏吃饭的嘴哦。
0: 朵儿心里却认定大丫嫁人肯定跟二丫有关，兴许是陈家老太心里有了恐惧，怕这个傻女儿终有一天要被妹妹推下河吧。下聘礼的那天，巷子里很热闹，红红的鞭炮长蛇一样盘在陈家老太家院子里，噼噼啪啪响了好半天，炸出的碎屑一直飞过院墙落进巷子里。朵儿跟着卫南他们挤到陈家看稀奇，原本是要看看新郎长什么模样，不料新郎没到场，来的是这人家的姐姐弟弟一帮人。姐姐薛寡脸，面相刻薄，嘴巴张开时左右各有一颗金牙闪闪发光，借着过聘礼把陈家老太

0: 家里里里外外观察了一遍，眉眼里就有了鄙视。弟弟20岁上下，留着一个时髦的擦了很多油脂的飞机头，翘了二郎腿，懒洋洋地坐在屋檐下的一条板凳上，穿着白球鞋的脚一刻不停地抖，抖得屁股下面的板凳都在嘎吱嘎吱响。这家人的聘礼看起来挺丰盛，大包小包装了一挑子，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一只瘦瘦的猪后腿和两封桃酥之外，再就是一些馒头、米糕、豆腐、百叶什么的。大丫头很难得的穿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裤，头发也梳得服服帖帖，脸上还擦了雪花膏。老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大丫头一打扮，马上变了个人，怎么看都还是个俊眉秀眼的大姑娘。她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对邻居宣布，
1: 我要当新娘子了。
0: 又扯着自己的衣服，
2: 当新娘子要穿新衣服呢。
0: 他对陈列在院子里的那一担吃食尤其感兴趣，一会儿把鼻子凑到桃酥的油纸包上嗅一嗅，一会儿用尖指甲掐一小块米糕塞进嘴巴里，还称赞着甜好吃。二丫头觉得难为情，不住地朝他使眼色，拉他离吃的东西远一点，怕他洋相出太多让婆家看清。可是大丫头实在太兴奋，非但不听，反过来还打了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的脸色瞬间就白得很不好看，无奈现场人太多，二丫头不好发作，一赌气不管了，袖手站到朵儿和魏楠身后，眼不见心不烦。魏楠一向都有包打听的癖好，见二丫头站过来，挺好奇地向她问，
3: 哎，新郎长什么样子啊？你见过吗？
0: 二丫头眼一翻，恶声恶气的，
3: 什么样子啊？一个嘴巴两个眼呗。
2: 他怎么不来见新娘子呀？
3: 他来，他来得了吗？那是个摊
0: 子。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把朵儿手里的丝头扯乱。
3: 哎呦妈呀，哎，
0: 笑得朵儿心里也起了疑惑，不确信外国人的眼睛是不是真的五颜六上屋檐下金灿灿黄闪闪的，由着风吹日晒，是展示也是装饰。南方不行，南方这边雨水多，露水也大，雨露一沾，阴天一雾，玉米棒子会上霉发黑，卖不出去。所以陈家老太年年收下玉米后，都会紧赶慢赶地剥出粒儿来，方便晾晒和储藏。朵儿过来帮着二丫头剥玉米，她特别喜欢做这个活儿。沉甸甸的粗粗大大的玉米棒子抓在手心里，一颗颗的将珍珠般的粒儿掰开，听着它们哗啦啦的唱歌一样的落进菠萝里，眼见的手里边白色的玉米芯子一节节的露出来，菠萝里的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一点点小山包似的长出来，心里很满足，似乎他替陈家人享受到了这一年春耕秋收的快乐。所以每年秋天这时候，朵儿都要腻在陈家，扒着盛玉米棒子的菠萝不放手。剥玉米要使铁签子，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一手抓玉米棒，一手握铁签，竖着吃吃地签下去，签出两排空隙来，仿佛在田野里开沟挖渠一样，路开通，再接着往下拨，便省了很多劲儿，只需要两手握住棒子来回的搓就行。朵儿和二丫头的手都小，力气也小，一根玉米棒两手都抓不拢，搓是搓不动的，只能拿大拇指肚把玉米粒一排排地抠下来，既慢又费劲儿，是最笨的劳作法。

0: 干透的玉米棒子好剥，因为颗粒之间松动了，轻轻一碰就掉落。没干透的玉米棒，粒和粒之间咬合得紧，又死赖在芯子上，不用大力气还真不能把它们扯下来。每年朵儿帮忙剥玉米，细嫩的大拇指都得红肿好几天。秋阳高照的下午，小院当中摆一只桌面那么大的猪菠萝，当中堆起尖尖一堆玉米棒。二丫头和朵儿一人一张小板凳，隔着菠萝面对面坐下，眼动手动，听玉米粒在菠萝里哗啦啦的跳，嗅着从玉米芯子里散发出来的温暖而干燥的粮食味儿。这样的劳作实在是诱惑，朵儿欲罢不能。二丫头指派朵儿只管剥，牵玉米棒的活儿由她自己干。朵儿不服气，问她为什么。二丫头眼睛一翻，牵到手伤了哪儿了？好婆不要来我们家找我算账呀。
1: 才不会呢。
0: 朵儿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点虚，因为她跟二丫头粘得这么紧，好婆本来就不乐意。剥玉米不需要出大力，更不需要用脑子，他们因此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扯闲话，这也是干这活的诱惑之一。二丫头总喜欢神神叨叨的讲些狐仙鬼怪的故事，比如她家里过夜的冷饭团子无缘无故少掉两个了，比如她好好的照镜子，镜子里忽然多出一个脑袋，是个女人的面孔，眼珠子是白的，嘴巴又像喝了人血一样红。比如他夜里做了一个梦，走到坟场上，坟包里伸出一只手，一把将他拉进棺材里。朵儿越听越害怕，汗毛淋淋的，求二丫头别再吓唬他。二丫头似笑非笑，
1: 怎么是吓唬呢？都是真事儿，我真的撞见了呀。你再讲我回家了。那好那好，我不讲，你讲呗。我讲什么呀？讲讲你学校里的事情呗。
0: 二丫头对学校里的事情统统有兴趣。梅老师是不是还梳那种偏分头呀？巴校长的一只眼睛更斜了吗？何老师这学期穿裙子没有？是格子布的还是花斧绸的？还有李琳娜的辫子，张小伟的乒乓球拍，苏卫东转铅笔的绝活，所有关于老师的、同学的，哪怕是谁跌了跟头，谁打了个喷嚏，无论朵儿讲的好玩不好玩，二丫头一律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听，她还一边很投入的点评：“
1: 小八子要死哦，张梅发神经吧？哎呀，梅老师怎么能这样呢？”
0: 什么什么的。朵儿说了一阵子，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1: 哎，你们家现在有钱了吗？
0: 二丫头马上抬头，很警惕的模样。
1: 谁跟你这么说的？没人说，我自己想的。那你什么意思呀？要是你们家有钱了，你可以再回学校上学呀，还上我们班，我们又能天天在一起了。
0: 二丫头忽然就冷下脸来，阴阳怪气的。
1: 回班里上课，让你们大家看我笑话呀。
0: 朵儿不明白对方怎么会误解，赶快解释。
1: 不是啊。什么不是？你就是笑话我，瞧不起人。我做什么要上学呀？不上学我就少一块肉啊，还是多折一天寿啊？就你们那个破学校，当学生了不起啊？会念几本书了不起啊？背个书包操场转两圈了不起啊？嘿呦哎呦，好笑哦！二尺长的吹火筒只长了一个心眼吧？
0: 朵儿面孔红红的，委屈的几乎想要哭出来。他不明白自己好端端怎么就得罪了二丫头，惹他噼里啪啦蹦出这么一串尖酸刻薄的话。他本来是一片好心，好心不得好报。 两个好朋友，一瞬间里，一个昂头瞪眼凶的像小斗鸡，一个面红耳赤，急得似小蚂蚁。亏好魏楠气喘吁吁一头撞进门，有意无意间替他们两个解了围。魏楠进门时脸上笑得带了花，表公一样的冲着二丫头喊：
1: 快看看我把谁带过来了。
0: 朵儿一抬头，发现跟在魏楠身后乐呵呵进门的是多日没有见着的大丫头。
2: 让同谋照亮整个世界，长篇小说《同谋》，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2: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1: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百分百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6: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河下乘凉梦》。这部剧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故事为蓝本。选取了袁隆平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研究超级杂交水稻过程中发现稻种、磨难坚持、突破难关、圆梦成功四个横断面，艺术再现了中国杂交水稻三系、二系、超级稻研发的艰辛历程，讲述了袁隆平为实现人生两个梦想 让中国人端完手中的饭碗的禾下乘凉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奋斗一生的事迹，讴歌了袁隆平以其天下良心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禾下乘凉梦》。

0: 我试验田的超级稻长得比高粱还高了，啊，穗子有扫帚那么长啊，籽粒的有花生米那么大，我高兴得很呐，啊，就跟同事们呢，啊，坐在瀑布一样的稻穗下乘凉。
1: 金同学美梦啊。

0: 中国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写的了，这本书我晓得了。
1: 那你看啊，上面写着布朗预测极恶的中国将不仅带给本国众多社会问题，还将影响世界。预测21世纪初，中国可能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哎呀，他的结论啊，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养活中国人。那，你看这书名，这封面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未来谁来养活中国人？
0: 这些观点是无稽之谈，我给他一个答案喽。
1: 莫此意思啊，
0: 布朗写书的时候啊，还不晓得我们中国要启动超级刀计划。
1: 超级刀？你要高啊！
0: 我已经主动请缨，立项超级杂交刀育种计划，并组织实施了。
1: 哎。你都快70了，还可以挑中的担子。
0: 老婆啊，我本来呢也想退休回家多陪陪你啊，可是呢，你看了人家这么大的问号啊。
1: 搞超级刀这是世界难题，你有把握不了？
0: 老婆啊，讲心里话，有些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就不敢往前走了，生怕会失败。哼，我不怕。
1: 你不怕，你是袁大蛋。
0: 哦，搞科研就如同跳高哦，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嘞，要是不跳啊，早晚是要落在后头的啦。即使跳不过，也可以为后人积累经验。我个人的荣辱又算得了什么了？
1: 哎呀，好好好，我晓得你，你最怕有人我斗子。
0: 还是你最懂我了。中国10多亿人口，多一粒粮食不怕的啦，但要是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啊，一粒小小的粮食会扳倒一个国家嘞。所以啊，我要开始杂交水稻的第3次探索。
1: 探索超级稻，超高产优质水稻，你对吧？
0: 前那句啊，内心活动都被你掌握的喽。
1: 哎，外区活动啊，我压掌握的。现在就跟你收拾行李啊。
0: 你以为是晓得我要娶个？
1: 哎呦，你刚刚那做梦啊，不光是笑，还搞梦话嘞。我是江苏哈田考察，我一猜就是要出门。
0: 是的是的啦，去江苏考察，回来了，我给你带点好吃的，好不好？
1: 好，要得。
0: 毕福啊，通过育种提高作物产量，一般呢有2条有效途径，一个是形态改良，二个是杂种优势利用。超级稻啊，我有了初步设计，就是理想株型加杂种优势。
2: 老师啊，现在杂种优势我们摸得很清楚了，但理想株型的特征是什么？
0: 你看看这一球压种间杂交稻，如果我们把优良的株叶型和强大的压种间杂种优势结合起来，壁虎啊，纸币快快快，
2: 给！
0: 哎呀， 三儿国的小火花，千万不能搞丢了啦！赶紧记下来，记下来。来，你看啊，这个就是我想象中的理想住行了。
2: 哦，高官层、爱穗层、中大穗和高收获指数。
0: 对的。哦，高官层上面的叶子很高。哦，官层高1.2米以上，矮穗层呢，那就是穗子的位置矮啊，成熟的时候穗尖离地近，可以啊，高度的抗倒伏啊。嘿嘿，
2: 抗倒伏是超高产的前提，一旦倒了就没有产量了，
0: 那斜都不能斜了，一斜了以后啊，那个叶片就相互遮阴了，光合作用是受影响了。就不能达到超高产，所以啊，我设计的超级稻的形态是：叶子是直直的，穗子是垂垂的。
2: 高官层、矮穗层，老师，你这灵感太厉害了！哎呦，
0: 难怪我昨天晚上做梦哦，超级稻啊，长得比高粱还高了。那个稻穗啊，你晓得吧？像瀑布一样嘞，我们啊还在稻子下面乘凉哦。
2: 那你也不是灵感，日思夜想，做梦都在设计。
0: 我在仔细想啊，超级稻未来呢要走这个超模路线，身高1.8米，甚至是2米，亩产超1000公斤。
2: 这个目标太大了啊！
0: 哎呀，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除了活下乘凉梦哦，我还有一个梦呢。啊，
2: 是什么？
0: 我们的杂交水稻能种到全世界，这样至少能多养活5亿人呢。
2: 老师啊，真是像神农一样，有让天下人吃饱饭的大愿呢。
0: 小时候，我在德安老家，秋收的时候，母亲带我去拜谒神农，他就跟我讲神农的故事。那个是我学农的一大初衷啊。
3: 中央台消息。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我国在1996年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计划，2000年实现超级稻亩产700公斤第一期目标，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4: 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21世纪已经来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超级稻给出答案。
5: 2001年2月19号。

0: 别，你少抽点了，都80了。
1: 都80了，想抽你就让我抽一点喽，贤内助哎。
0: 多谢许。OK 的。
1: 你慢点喽，你身体比不得我了，那摔一跤不得了的嘞，下不来地啊。
0: 好了，超级到公关的时候，累得瘦了10几斤呢。
1: 身轻如燕，下田方便。好，我去稻田看看啊。走的。
0: 80了还骑摩托车啊？
1: 哦，我喜欢摩托车了。
0: 摩托车，那骑坏把脚不打。
1: 我家庭多不好，走的啊。
2: 云龙，你别下田了，你有什么事儿你交代我们去做就行了呀。
1: 哎呀，电脑和书本里面种不出水稻，我带研究生不带看这分数，就看他肯不肯下田。下不下？
2: 老师，我们下田下。

0: 子熟的。真香啊！我跟你们几个讲，最重要的是夏天。嗯，顶着太阳啊，趟着泥水，大风大雨，看它倒不倒伏哦，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儿，真的是要去看呐、啊，亲自去看。
1: 元老，
2: 元老，
1: 元老，
2: 元老，
3: 元老，有四个农民抬着牌匾什么的来看您了。
0: 啊，不行不行的，我讲过了啦，不收礼，不收牌匾，你送他们回去啊。
3: 他们是从您江西老家德安来的。
0: 德安啊，哦，好，我见一下，我见见，我见见去。哎，是不是德安老乡啊？
4: 哎，是是是
5: 是，
6: 袁老师，袁教授啊，
0: 好好。
6: 我们来看您的，哎，
4: 是是，
0: 来来来，
4: 袁教授，
0: 握手啊，握
7: 手。哎，袁教授，你这个手怎么跟我们这个一样粗啊？
0: 哎呀，我也是农民嘞，我天天下田啊，我的脸比你们还黑呀、
4: 啊。哎呦，袁老师，你是我们心里的神哦。
6: 哎呦，是啊，袁老，
0: 不行不行，
6: 袁老啊，我们给您做了个牌匾，来，你看呢。天降神农，
0: 我不是神嘞，我搞研究就是为了农民服务。这个牌匾啊，我不敢收了，
8: 不收不行。
7: 哎呦，阿牛啊，怎么跟院子说话的？
8: 我，
0: 你叫阿牛是吧？
8: 是，
0: 嗓门子真的大了。哎，你讲一下了，为什么不行呢？
8: 哎呀，袁老师。我们今年啊种超级稻，平均亩产您猜有多少啊？
0: 到900公斤呢？
8: 920公斤啊。
0: 好好好，那太好了啦，超级稻第三期目标实现的啦。啊，接下来啊第四期我跟你们讲，1000公斤。
4: 是1000公斤啊。哎呀，
8: 乡亲们呐、啊、抢着要来感谢神农，但是呢只能来3个人，只好抓阄来的。
0: 那你抓到了啊？
8: 我没抓到。
0: 那你怎么可以来的呢？
8: 我阿牛牛啊，我家1亩6分地，亩产呢、啊、将近1000公斤呢、啊。哇、哦，
0: 阿牛啊，你是真的牛哦！你提前达到了我们第四期的目标啊。
8: 所以啊，最后镇上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和他们三个一起来感谢您。
0: 要得要得。
7: 哎，袁老，啊，这个牌匾诺是我爷爷用骆子里种的树做的。我爷爷说哟，我家骆子跟你家老三很经典。
0: 这样啊。
4: 袁教授啊，
0: 哦，
4: 我个土鸡哦，是我自己家里养的，
0: 我自己家哦，
4: 这些鸡蛋哦，我捧的一路一扎都没碎哟、哦，一定要收下哈、哦，要收下来。
0: 大老远来看我，好，好，好，好，我今天啊，我就破个例，收下了。
4: 哎，好好好，
8: 等一下，袁老啊，这还有一个仪式哦，下面给我们的恩老兄。最最尊敬的袁隆平院士颁奖，
4: 来，
8: 请领奖。
0: 我呢，不瞒各位啊，领过了很多奖，但是农民给我颁奖啊，还是第一次。这个奖价值更高，更高啊！
8: 天降神农，请接牌。
0: 好好，谢谢各位啊。

0: 希望明年我们德安的超级刀百亩公关达到1000公斤。
1: 好，我们一定不辜负元老的期望啊。
2: 是啊，
1: 元老啊，那个德安啊种了好多个超级刀，老家跟您呐、都盼着你能够飞天看一下哟。
2: 是啊，元老，
0: 好，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感谢乡亲们的热情啊，我一定会回德安看看啊，我是真的想老家喽，真的想老家。

我的老家，你的儿子回来了。

0: 2015年9月，我回到家乡德安，乡亲们啊，在老县城建了一个千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打造了具有典型生态田园风光的特色文化广场。片稻香，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了。我想起了母亲。
1: 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0: 稻子熟了，妈妈，我想您了。我总想等我闲一点，一定去好好陪陪你。可是直到你病危，我还在长沙开杂交稻现场会。结束，我连夜往回赶了。路上就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赶回家，我从车上跳下来，扑在母亲身上大哭。
2: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0: 妈妈，
2: This is a seed。
0: 没有您的英语启蒙，在一片闭塞当中，我怎么可能用英语阅读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文献呢？在颠沛流离当中啊，从北平到德安，从桃园到重庆，没有您的执着和鼓励，我怎么能获得在大江大河中自由遨游的胆识？妈妈，
2: 儿马，人就像种子，你要做一粒好种子。
0: 妈妈，他们讲呢，我用一粒。

0: 种子改变了世界。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1: 二毛，你种的稻做米饭真香啊。
0: 稻子熟了，阿妈，你能闻得到不？我仿佛看见

0: 又是一年金秋，在德安，我守望着家乡丰收的稻田，就像守护着父母亲人。收获是金黄的，喜悦是金黄的，我那禾下乘凉杂交到覆盖全球的梦想。
1: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机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6: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5: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400710-3889。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

0: 九，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有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
6: 师哥，告诉师傅，其实也不碍事，只是您不能到处去说，到处去说我脸丢大了。哎呦，好兄弟啊，你告诉我怕什么呢？我告诉你，你要取笑我的，这样我发个誓，如果我取笑你，将我不得好死，将来定然死在刀剑之下。那我告诉你，你不要笑我，不要告诉别人。哎呦，师弟哎，我都发过誓了，你不相信啊？那大道童说到此处，小道童这才哆了哆嗦，把实情说出。师哥，我告诉你，自从逾期那个王八蛋摆了什么迷魂阵，被妻子十三生破掉了，他就逃回山中来了。这我知道啊，他那次败得挺惨的，回来经常把自己关在门里面不出来。对呀，他回来就应该刻苦修炼，把本领练得好好的，然后再去赢那个妻子十三生，这是硬道理。哪知道这逾期王八蛋在师父面前说的天花乱坠，背地里是无恶不作呀。那天啊，他破了戒了，哎，不知道从山下哪个酒馆里面打来了酒，炖来了狗肉，哎，在房间里面吃。哎呦，他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了那高兴，吃了那香。我不知道他在房间里面吃东西啊，因为他门关着呀。无意之间，我就走到他房间里面去了。我一进去就看到他在那儿喝酒吃肉，我吓死了。师哥你知道啊，我到师傅这儿来，我是潜心清修，别说看了，我连闻都不敢闻。他在那儿大模大样的这样吃喝，我能待得了吗？我赶紧就

又想往外走，哪知道于七这个王八蛋，他过来一把就把我给抱住了，还跟我说呢：“好兄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只是啊，这个欲火中烧，借酒借肉，一泻起火，就这一次，吃完了就把它处理掉。”我不想管他这事儿啊，我就说，师哥，你吃你的，你喝你的，我不管就行了。哎，这时候他让我走了，不就结了吗？哪知他不但不知羞耻，看我不跟他计较，他以为我是可以欺负的人，他就跟我说：“哎，好兄弟，你尝过酒，吃过肉吗？”哎呀，我被他这句话说的呀，我都受不了了。我不想理他，我不想回答他。哪知道他以为啊，我默认了。他觉得我也要喝酒，我也要吃肉。当下他就说：“好兄弟，啊，你如果没有尝过这美味佳肴，你就来尝尝。等你尝了这美味佳肴啊，我下次再搞炖牛肉、烧猪肉来给你吃，再请你喝更好的酒。”说完啊，他笑嘻嘻的，还把我抱过来，按在桌子旁边，让我喝酒，让我吃肉。我当时真急了，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了。”哪知道他还是不理不睬。端起酒杯就往我嘴里面灌，拿着肉就往我嘴里面塞，后来我就喊起来了。一遇到这样的冷气，肯定是受不了啊。可是只要一扇温风扇，哎，那就有一阵热气吹来，冰也就化了，人也就舒服了，就如同到了春天，水被风一吹，那非常的舒服。可是，如果单用温风扇，这温风吹到人的身上，人顿时就困倦了。春困夏眠秋乏冬睡，这温风扇吹的温风，就让人呢受不了。所以温风扇呢，要在破飞飞大阵的时候扇冷气用，千万不能给徐鸿儒拿着温风扇出战的时候对我们扇。哎呀，这个温风扇被他带在身上，不在山中道观之内。要想去道呢，河海贤弟你不行，你功力不够啊，必须等傀儡师弟到了，方才可以去荀鸿儒那里盗取温风扇。何海生一听，知道自己本领不如傀儡生，这个事情呢，且听玄真子的安排。那么这边呢，暂时告一段落。那边依尘子背负着任务出行了。他干嘛呀？他到宁王府中，于秀英那里要盗取光明镜。依尘子这一日到了宁王的宫中，他先去找于秀英的卧房。那依尘子也是得道之人，有本领的艺人，做这种事呢并不费力。到了宫门，找到了于秀英的卧房，依尘子轻轻地从空中落下，站在窗外悄悄地听。里面就说话了：“哎呀，我这哥哥不识时务，王守仁那儿有那么多非常之人保护于他，他偏要与王守仁他们斗，马上就要一败涂地了，性命都能不保。哎，我从前也是糊涂，只道天下人除了我们师父之外，没有能人呢。哪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啊！现在，即便是我师父下山，那真是要跟七子十三生他们打，未必能赢得了哦。这些人的本领，我虽然没有见过，

0: 但是，那个傀儡生来救徐明镐的时候，我拿天罗地网拿他，他毫不惧怕，不但拿不住，反而被他脱身而走。之后，我反而上了他的诡计，把徐明镐带出营门，我落得白费心机。唉，失身于人，还不能遂我的愿，就不能和徐明镐完成那宿世的姻缘。哎，我听闻徐明镐现在飞飞镇当中，不知道他的性命如何，我倒是对他挺在意的。但是我呢又不能出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呀，无法可想。可笑我那师傅还叫我去帮他摆阵。我能去帮着他对付徐明镐吗？我师傅这是逆天行事，唉，不知道现在怎么办才好。依尘子在暗中听得清楚吗？这个说话的人正是于秀英。哦，于秀英看来挺中意徐明镐啊。徐明镐当时和他做了3、5日的夫妻，他是时刻不忘。连自己的哥哥，连自己的师父都怨恨起来。行，行啊，难得这个女子因为重感情能够幡然醒悟，她不助宁王，对我
1: 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声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不能错过。
3: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2: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
4: 一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书接上回，富春宝哥五个赶奔太雍，他就是这一代的太上皇，连当官的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敬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敬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4品官。这4品官是什么呢？就是皇粮庄头。什么叫皇粮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呐，皇粮

就是送往京师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我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歪，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皇上面前得过几句，这官儿就算废了。往往这些地方官溜须无纲啊，他们就是狼狈为奸，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吗？您看着拿绳拴那些男人吗？这都是所谓欠了皇粮啊，送到皇粮庄压的水牢之中是九死一生，尤其这些妇女就更惨，模样不记得，上年纪的还好点，要是年轻一些有点姿色的，先被他们糟蹋，而后卖到妓院。你要从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胆敢反抗，不是被杀就得自杀。这个吴刚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你看这个伙计一开始啊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吐沫星子飞出多远去，眼珠子瞪得溜圆，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了。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种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的不说，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到这儿，这伙计害怕了，知道失口了，怎么说到皇上头上，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两句话就得抄家灭门。自己清清楚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起来了。这我这单位，我五位啊，你们就当狗放屁了，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嘿嘿嘿，大伙儿一看。

0: 久，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三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声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书接上回，五位小弟兄在党家庄暴打不平。其实啊，古往今来都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有人群的地方有时候就有不平的事儿。谁来管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就得这种英雄好汉由他们去制服那些歹徒，去治那些坏人。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也急需要这样的人。春宝抓住个黑胖子，在这一审问，这胖子吞吞吐吐不敢说实话，但只有证人在这证着，他又不得不说。这春宝手也欠，哪儿没说对，啪就一个嘴巴子，打的他是鼻子口窜血。最后说了，是我们做的事儿是不对，何几不对，说这大姐是怎么回事，哎，把这事说清楚。他是这么回事，他也欠了我们大爷的粮啊，不是欠了皇上的粮，就这么的把他抓来了，抓来他就跑了，跑了我们就追他，就这么回事。
7: 先别说啊，大姐，是这么回事吗？你说。
6: 不，他说的不是实话，我一点粮我都不欠，该交多少交了多少，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他们给抓来了。抓来之后，他们看我

0: 几分姿色，叫我洗澡换衣服，然后陪着那个姓吴的睡觉，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看他们没注意，就跑出来了，就这么他们就追来了。这是以往的实情。好嘞，啊，啪啪俩嘴巴。西街们回去，是啊，刚才怎么不说？一桶杯石宽过来，照屁股上咣咣又两脚。你小他妈的，就是不想说实话，哎。哎呀，我胆儿小，我怕说出来激怒了五位大爷，要了我的命，他妈该死也得死。说，我还说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大姐一点良都不欠，是一点不假，就因为她有几分姿色，我们大爷看上她了，想叫她陪着我们大爷寻欢作乐。可这大姐不答应，跑出来了，大爷生气了，让我们追，所以我就领人追来了，正好遇上五位英雄好汉。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石宽的过来咣踹他一脚，他妈的来了，你白活什么？不揍你你能说吗？
1: 哎，那倒是那倒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丁猛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我师兄啊，咱们整死就得了，这货还留着吗？我把他们脑袋揪下来。张德猛也过来了，别别别，揪脑袋多费劲，拿刀把他们抿了就得了。哎，撑，把匕首拽出来，在几个人面前这么一晃，把这几个小子可吓坏了。
1: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春宝一摆手，别别别。春宝多明白，心说你看打他们打得鼻子口窜血，关系都不大，但是要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道是人命关天呐，这官府岂能罢休啊？我们倒不在乎，给老师找了罗烂了，所以他马上给制止了。他发话，这哥几个不敢不听啊。春宝考虑了考虑，听驾，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五位大爷心情好，有好心积德，把你们放着，按你们所作所为，就应当要你们的狗命。
1: 是是，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0: 放可惜放，你们听清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黄粮庄头吴刚，马上把抓的人当心就给放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放。如果他留下一个，他没做到，你可告诉他小心点，我们向来说话是劝促的，一怒之间找到黄粮庄要他的狗命，
1: 听见没？哎，听见了，回去告诉他马上放人，不管男女老少全放，全放，一个也不行留。
0: 对呀，一桶杯石宽把胸脯一拔，过来，我再说几句，也不管是吴刚，你们几个也不是好东西，往后要好好做人，不准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要遇上我们哥几个再做坏事儿，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见没？
1: 哎呀，好大爷你放心，我们一定立志做好人，做好人。
0: 王大成过来了，我也说几句。这王大成啊还真有意思，倒背着双手，舔着肚子，拔着脖，就好像现在那首长训话差不多。回去告诉你手下的弟兄，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一遍，就说你们遇上了暴打不平的五个英雄好汉，让他们规规矩矩做人，如果不听

0: 一个也好不了，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了。说完就得了呗。丁猛也来高兴劲儿了。
1: 你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0: 你说他说什么呢？连词儿都没有。
1: 你们都当好人，别当王八蛋，懂吗？当王八蛋，遇上爷爷拧你们脑袋，知道知道。
0: 春宝也没敢乐，心说这都什么词儿？滚，快滚！哎，是是，快滚，快滚！这几个小子从地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东西，一转身钻进庄稼地。张德猛合计合计，我师兄啊，把他们放了，是不是便宜他们的？哎，那你说怎么办？抓俘虏往哪儿放？咱又不是官府，也没有大牢，咱也没权利判他们的罪，也只好如此呗。其实这几个小子谁也不能改，狗改不了七喜。
1: 是啊，我也那么看的。
0: 算了算了，咱还有戏呢。你转身看着那个妇女，我说大姐呀，别害怕，家里也远不，挺远的，敢走不敢？那你就逃命去吧。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好心人。女人说罢磕了个头，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跑回家去了。哥儿五个甭提多高兴了，哎呀，做了一件好事儿，心中十分愉快。没什么事儿了，奔泰山吧。哥儿五个边说边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还是那句话，人呢，做了一件好事儿，不管有没有什么报答，但他心是舒畅的。相反，做了坏事儿，别看他表面上无所谓，回到家里连觉也睡不好。单说这哥五个走出去能有那么三里多地吧，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五六十号，跟一堵墙一样，把官道就查严了。为首的站着个黑的个，这可不是那黑三儿，这家伙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行着明晃晃的斩马刀，看上去能有三十左右岁，稍微有点黑胡，凝眉瞪眼，正好像凶神恶煞。往后一看，全是打手，手里提着刀枪棍棒。那个黑三儿也在人群之中。黑三儿啊，站在这个黑大个的身后，指手画脚，不知说什么呢。这时候吴晓就到了近前了，张德猛一看，师兄坏了，他们要报复。嗨，我早就知道，做好准备。哥五个就做好准备了，就见手提马刀这个主哼哼了半天，跟那狗差不多少。问黑三儿，我三爷，是他们吗？一点都不假呀，就这几个小子放走了那小娘们，把我们胖揍了一顿呢。我说教师爷千万不能放他们走了。那个说哪来的教师爷呀？黄梁庄的，这家姓鲁，叫鲁大斌。鲁德斌是干嘛的？是那吴刚手下打手的头子。像他这种恶霸，打手能少得了吗？养着好几百号啊，就靠着这支打手队欺压良善。就这小子就是头。黑三儿呢，带着几人往回跑，走半道遇上鲁德斌了。把这个经过一说。

0: 说鲁德斌一听是吗，他们奔哪儿跑了，大概奔南下去了，那好吧，咱们在前面接着他，咱们就奔苏家坟在那块准备好了，他插翅难飞。您想人家是本地人呢，那地理多熟啊，故此在苏家坟这设下埋伏。果然时间不大，吴晓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鲁德斌呢，仗着主子的势力，他本身也有两下子，比秃尾巴狗还横，手下有100多徒弟，自称天下无敌，从来没打过败仗，能把这吴晓看在眼里吗？实质上他也不知道吴晓是怎么个来历。再看他把斩马刀一横，哇哇暴叫：站住，我说你们是活腻歪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归黄梁庄管辖，这片天地就是我们大爷的天地，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您把大爷心爱的总管打成这模样，你们真是活腻歪了，叫教师爷费劲吗？哎，是我叫人过去把你们捆上啊，还是比划比划？嗯，哎呀，春宝一听，天下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啊！他告诉那哥四个，别着急，咱们吃的太饱了，正好拿他们消化消化食儿。春宝把肩膀一抱，嬉皮笑脸瞅着他，故意气他。我说小将，有名没有？敢不敢跟大爷报个名啊？哼，报名不报名的怎样啊？我还怕你不成吗？本教师爷姓鲁，双名大斌。啊，你这一说才记得，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我告诉你，我们哥五个生来就是路管不平之气，方才揍了那个黑胖家，也知道这小改不了，狗改不了其血嘛，哎，也预防到你们这一小了。哎，你们一共有多些人？今儿个怎么个打法？是打群架呀，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们随便。今天呢，我们一高兴把黄梁庄给踩平，对，把他妈黄梁庄踩平，把兔崽子们都打死。哎呀，好狂徒啊，看来你们是诚心找死，休走招刀。这鲁德斌呢，抡刀就砍。那春宝能叫他砍上吗？上步一闪身，刀走空了。哎，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把刀一横，拦腰锁玉带，奔春宝的软肋，唰一刀就到了。春宝使了个大哈腰，刀贴着后背过去了。还没等这小子变招呢，春宝往下一俯身，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左脚的脚尖勾他的脚后跟，右脚踹他的迎面骨，啪就这一下。这招是干净利落呀，把那个鲁德斌呢蹬出有一丈多远，就哭丘就摔在那儿了，斩马刀也撒了手了。黑三儿一看啊，有这几个小子真邪乎啊，
1: 弟兄们，这几个小子太厉害，单对单各对各是不行的，弟兄们上！
0: 鲁德斌一喊
1: 上，别让他们跑了。哇，
0: 五六十号过来把哥几个给包围了，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伤着这些人必须认真对待。丁猛可高兴了，丁猛一看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哎，这才有意思呢，打这仗才过瘾呢。师兄不用你们伸手，我包下喽。抡着两柄倭瓜锤头往上一冲，跟虎入狼群一般，抡起大锤子，肉肉肉的劈开他，哎呦我的妈呀，劈开他，劈开他！这点人真架不住他一划了。哎呀，速成宝一琢磨，这个虎东西下手就是狠的，要打死人不是闹着玩的。春宝脑瓜皮儿有点发薄啊，在后头就喊丁猛注意，别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这话还听不懂吗？这个傻家伙有点上火，没听明白。春宝明明说别把他们打死，他听个都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他听个别让他们有活气儿。你这差到哪儿去了？师兄放心吧，我保证做到。哎，咻咻咻，啪，哎呦，啪，哎，嗯，啪啪，劈个啪啪啪，扑通扑通扑通。一陌身的功夫，放躺下14个。其中有8个主脑浆崩裂，有的锤到后背上，把脊梁骨都给打折了，当场毙命。那帮小弟看，妈哟，这帮可招架不住啊，赶紧去送信儿去了。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哗，连黑三儿在那个鲁的兵全跑了，贪跑了，道上活的死的扔下10好几个。哎呦，把春宝急得一跺脚，我的爹呀，你真是个爹呀，就过来照着丁猛就是一脚。丁猛愣了，
2: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告诉你别打死人，谁让你把人给打死啊？你看看这怎么办？捅这么大篓子，谁能承担得起？
2: 是哦，哎呦，我听错了，我听说把他们都打死，你这事儿弄的。
0: 张大猛在后头一看，还有几个没死的在那喘气儿，有的顺嘴往外冒血沫子。张大猛恨极了，我师兄啊，你对这种人还怜悯什么呢？打死一个也是打死，打死10个也是打死，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省着活着受罪。张大猛说的是用匕首过来把那受伤没死的都给捅死了。春宝一看，哎呀呀，哎呦，可气死我了！好好好好好，我算不管了，我这西兄也没法当了，你们都不听我的，我走呀！春宝真气坏了，转身就走。这哥几个傻眼了，石宽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师兄啊，师兄，你别急呀、啊。虽然他们做的鲁莽，情有可原呐、啊。你想，死一个也是死，10个也是死，留着带活气儿的干什么呢？咱是背着他，是扛着他呀，往哪儿交代呀？再者一说，这帮人作恶多端呐、啊，杀恶人即是善念呐、啊。师兄啊，虽然他们做的有点过分， 你还得谅解呀。

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张大猛也过来了，师兄，刚才我一时兴起，这怪我，您了别生气，打也打的，骂也骂的，要不你就把我也整死就得了。张大猛扑通跪下了。那个丁猛啊，没啥实心儿，这阵上了明白劲儿了。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谁怪我没听清呢？我师兄，你随便来吧，怎么的都行，要不把我送到他们那儿去，我去偿命，你再走。哎呀，我的好师弟呀，我是那么个人吗？哎，我是生气你们不听话呀，你说这怎么办呢？洗好几个都洗得见了，这将来这关系打得起吗？哎，王德成说这么办，他看看四外没人，我师兄啊，那帮小子也不知道咱是谁，他知道咱怎么回事，我看趁此机会咱就溜之乎也呀，哪儿找咱们去？到了时候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这么大个世界，官府找得着咱吗？等他们察觉了，咱早到泰山了。等见着师傅师伯，咱们再商议下一步怎么办。春宝一琢磨，也只好如此。但是看了看横七竖八的尸体，在这大道上撂着，也不像话呀。行，在庄稼地抠了个坑，把尸体落在那块草草的埋了。然后春宝啊，往大道上看看，没人儿。哥们们，撤乎快！哎呦，这小弟兄五个人撒丫子就跑。这一口气儿跑出30多里地来，回头一看没人追，又这心才放下。春宝心里还盘算呢，阿弥陀佛呀，这大祸算躲过去了。书中代言躲得过去吗？这才应了那句话，方出龙潭又入虎穴。

0: 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有参加上的赶紧拨打400710388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升级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您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级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你送舒服，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
5: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
4: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 4007103889，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5: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4: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5: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十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十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6: 祝好视力26岁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4: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2: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5: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5: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品质效果更好，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透亮，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看啥都清晰不少。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场！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9: 幸福似一杯香茗，轻饮慢品里溢出的是惬意舒心。每个微小瞬间的生活点滴，最终都聚集成诸多甜美回忆。欢迎收听幸福情缘栏目，让我们一起播撒幸福，品味情缘。

0: 清凉的雨天当中听到张信哲的这首老歌，有一个女主角，她就说自己恋情，她说我宁愿不谈，但是我留着空白等着她。那是从前慢，从前的时候可能姑娘这个谈恋爱结婚的年龄也小，她等得起，他留着空白等着他，
1: 木心的那首诗一样。
0: 嗯，是的，是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大家都
1: 对什么年纪该干什么年纪的事吧？
0: 是的，是我们已经积蓄了3年了，我们现在要出发了，好吗？速度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啊！52235215，深深的祝福你，姑娘，祝你快乐，
1: 好，谢谢你，
0: 祝你幸福，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0: 听到幸福情缘，找到你的一世情缘。情缘专线52235215。幸福情缘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线搭桥，成就了一生的良缘。52235215，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认识线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3: 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是一个男生，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3: 啊，对的。
0: 嗯，好，按照惯例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我们个人的基本情况，越详细越好。嗯，
3: 好的好的，那我就就个人的这个情况给老师做个介绍。
0: 嗯，好。
3: 我是南京本地人，然后今年是94年的，就94的，32岁。然后目前的话呢是在一家央企工作，主要是做一名工程师。综合年收入的话大概是18万左右。因为我是做工程的嘛，所以说就是身边异性会比较少，基本上都是同性也会比较多。对，然后我父母的话呢都是医生，但是现在都没退休，都还在工作。目前的话呢我是家里的独子。然后已经买房买车了，然后综合的情况下的话呢我的负担也不是很大。对。然后像一般上完班以后休息的时候呢，周末我就会睡懒觉，基本上都是在睡觉。对。然后呢跟朋友一起去逛街。然后爬爬山这种。我的性格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热情幽默的吧，就是怎么说就比较好沟通，亲和力还可以。但是呢我跟女生的话会有点就是他们说的爱人，就会有点不太知道怎么该相处。对。然后就是我就像我表姐他们讲的，我在恋爱这一块就有点呆呆的，像南京话讲就不太来事不太会来事。对。
0: 好。
3: 然后其他的好像也没了。
0: 我觉得你说的很流畅。哎，是不是写下来了然后念的？
3: 没有，就是随口即兴发挥吧。
0: 因为你发挥的很好，就是我刚刚一边听一边记录，简直觉得这是一个自我介绍的一个标准的模板。因为有的比如说男孩女生可能更多的女孩子她也比较腼腆啊，她就说了我是哪一年的呀，哪里人啊，做什么职业啊，然后身高，然后没了。还有吗？其实还有很多，我后面就慢慢的跟他聊。但是你看我都没有问你啊，你把这些该说的，把这些要素背后的又做了个解析。比如你说

0: 你的性格特质，然后又说了一些家里人亲戚对你的评判哈。你说了一下自己的运动，然后跟你的兴趣结合起来，我是觉得非常的好。甚至我都觉得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但是还想问一下啊，你现在是跟父母同住？
1: 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单住，然后但我周末的话会跑我父母那边。
0: 哦，就有自己的空间，周末回去一下哈。
1: 对对，
0: 周末因为咱们毕竟大同小异，都上了一周的班，所以周末时间也不愿意再动弹的更多了，是吗？
1: 对，
0: 所以稍微宅一点点，陪陪家人，
1: 对，
0: 搞搞卫生。
1: 哎，是的。
0: 你现在觉得你自己住多长时间了？
1: 我自己住了3年了吧，两三年了
0: 啊。那你有体会吗？你现在觉得，哎，我觉得这种独居的生活，自己有空间，这种独居的生活挺好的，还是说，父母亲就是我的一个情感生活的标准模板，我希望我的房子再大一点，然后更容纳进更多的家人，养狗啊，猫猫狗狗的呀、什么的，会想象吗？哪一种更让你期待？
1: 对，是的，
0: 让你舒适。
1: 就是老师您刚才讲的第二种，
0: 第二种是吧？因为刚刚在你前面有个女孩，她也是94年的本地南京姑娘，她呢我问了一下她的上次恋情是2-3年之前，然后她就说我已经空白2-3年了，我现在想要就全新出发。我也是这样，我觉得就是人在一种状态里待久了，你觉得这样挺好的，就像人失恋之后或离婚之后，有人说最快乐的就是那1-2年，我们体会到了一种新生活。但这种新的生活我要一直过下去吗？正常的我们都希望来点改变，当然是锦上添花，越来越好哈。你希望不管你的房子多大，你希望未来的女主人她是怎么样的？
1: 我的房子的话是120平，我觉得就是3居室的嘛，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够的。假如要把父母容纳进来，我觉得至少还要得再加个30平，150-160吧。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但是呢，我对我现阶段那种生活我还是挺满意的了。
0: 你自己平时住的时候开不开火啊？做不做饭？
1: 会的。就是因为现在讲实话，这个自媒体也比较发达嘛。然后会就是可能就是即兴发挥一下，可能想做个韩式的漂亮饭。什么火鸡面呀、馄饨火鸡面呀等等，就自己就买来自己搞。
0: 哎，对你说的，现在自媒体非常的发达，学任何东西其实你不需要请专门的老师，你也能入门，然后就看你自己了哈。我最近就迷上了那个大数据反复给我推，就是用一些蔬果来摆盘，做一些花样美食，你懂吗？开始是一些妈妈给自己的孩子做那种趣味早餐，就让孩子爱吃饭，比如捏个寿司，捏成个动物型的，或者是用西红柿跟一些什么豆角叶子摆成那种花朵等等，反正啊既容易上手，好不好吃我不知道，但是我最近就迷上那个了，我越看我越试，然后那个大数据也给我推，我就突然觉得啊，就哪怕它不好吃，但是你把它摆盘摆出来的那一刻，你毕竟吃个沙拉不过也就是淋一点那个沙拉汁是吧，然后你把它摆盘摆出来那个过程本身就特别的疗愈。我想做饭也是如此吧，爱下厨爱尝试的人哈，
1: 我觉得就是会比较治愈，然后会比较沉浸做饭。
0: 好，平时的运动呢，爬爬山，逛逛街，去不去健身房那种？
1: 去、偶尔会撸个铁，但我不是很规律。就我觉得还是有点懒，就可能我自己对增肌这一块没有什么极端的追求，就兄弟几个特别好的关系的几个朋友，我们就会在一起，然后偶尔约一下，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就特别爱健身的那种弟弟和哥哥。对，
0: 你会请教他们吗？
1: 他们会主动带我练，其实我都不想请教的，他们天天就你懂的。
0: 我知道。
1: 就围过来。
0: 但是上一个女�孩，她也是，她一周有3-4天都在健身房呢。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没尝试过这个在健身房社交啊？毕竟自律的人、优秀的人也蛮多。她说她可能对于自身这块难以突破，而且她都一个人去健身。我说为什么？她说有的时候女孩子在一起，不练得好了，庆祝一下，喝一杯。然后会形成，哎呀，今天练得不错，来吃吃小烧烤，会形成那种小社交。他说，我就有意识的避免这个。我也是。
1: 但
0: 不过我
1: 但是
0: 我
1: 但是我去健身房我就喜欢这样。
0: 去

0: 94年的嘛，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呢能是95后，比我小一些，对，我身高的话呢是1米80，就比较标准，所以我希望对方的话呢是1米60以上，男女本地姑娘是最好的，三观要正一点，如果对方喜欢运动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反正带他吃烧烤嘛。
1: 好想把你介绍给刚刚我们上面那个94年的本地女孩啊，真的是你太合适了，她特别自律的一个女孩。
0: 那他会不会觉得我就是他健身路上的绊脚石？而且他1米7，他希望对方至少不能低于1米78。你看多合适啊！我真的好希望我们以后干脆做一个假 A 线和B线的一个直接连线，好不好？这个创意怎么样？可以，觉得不错了。你们俩现在就现场聊，
2: 太聊。
0: 但是我就会比较多余了，听着也尴尬。
2: 没关系，老师，你又知道那个氛围吧。
0: 好嘞，想到什么再给我们补充好吗？52352155，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你聊到这里哦。祝你健身快乐，吃的也快乐。再见，拜拜，老师。再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的前30分钟，我们的幸福情缘。别走远，半点回来，继续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2106。
3: 稍后见。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机下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 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 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 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半点回来，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各位，幸福时光，幸福的河流依然在静静的流淌。我是子君，欢迎回来，继续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光。节目的上半段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啊，一档征婚教育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太多的年轻亦或不再年轻的朋友们打进热线来，想要寻寻觅觅一个情投意合、白头偕老的尘世间的幸福良缘。问到他们的时候，你想找什么样的？有的人清楚，有的人不清楚，有的人就觉得聊得来就行，有感觉就行，有的人零零总总啊，飘飘洒洒一大串啊。其实在长期关系里面，大家都是来长则的，不是说没有人告诉我说啊，我就想谈谈看看，没事儿消磨时间，谈个一两年的啊，没有，甚至连找友谊的都没有，大家来到这里都是寻觅婚缘、良缘、正缘的。那么其实呢，在长期关系里面啊，大家找爱是没错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过来人都知道，是相处的模式。因为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另一个人不理解的奇怪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在刚刚上半场里有个姑娘，她就每周三四天，只要没事儿，她下了班就去健身房。有的人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已经上班那么累了，怎么还要去折磨自己啊，我说打死都不会去健身房的。那甲对于丙来说就是奇奇怪怪的模式，可能乙对于甲来说也是奇奇怪怪的模式。所以每个人身上其实相类似的都会有另一个人可能毫不理解的奇怪模式，所谓奇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呢，是由他整个的生命基因历程和他的生活经历而决定的，甚至是性格脾气。那语言词汇的发明就是为了让我们人类能够沟通，但词汇呢其实是挺概括的，它并不精确，而且因人而异，你能懂吗？比如说咱们举例来说啊，什么叫干净？举例用语言词汇来解析一下，什么叫干净呢？有洁癖的人他会认为说啊，地板不就是要跪在地上用抹布擦吗？拖把肯定是擦不干净的呀，每天跪在地上擦地板我都嫌不够干净呢。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只要地上没有明显的辣椒油啊什么什么的，那就是干净的呀。后者绝对不会认为自己不干净。消费、忠诚、快乐、幸福、美丽等等这些所有的词汇，任何的语言定义好像表面上都是那个词儿，但真正的那个词儿是结合当事人的生理基因，记住啊，和成长经验才共同定义的。那比怎么样来定义这个人花钱多，那每个人当然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一个月10000块钱会觉得嗯，我这个月好省哦，有的人花1000块钱就觉得我已经超标了，对吧？消费、忠诚、快乐、幸福、美丽、这个情感等等，它都是勤奋啊、勤俭、能居家等等，这些都是每个人自己定义的，是结合你当事人的生理基因、成长经验共同定义的。这种定义是深入骨髓，形成了人的本能反射，它基本上不会再改变了。那所谓的什么叫成功呢？就从来不是改变自己，而是用好自己的长板。成功就并不是要改变你自己啊，你是一个稍微有点变态、有点吝啬什么的，都不是改变自己，不是让你自己越变越好，而是你用好你自己的长板，你性格特质里的长项是什么？更准确的说，是小我遇到了合适的大我，所谓时势造英雄。期待任何一个成年人改变他的模式，为了你改变他自己的模式，其实都是有点夸张了，甚至是痴心妄想。尤其是对于成年人有这个要求。咱们一个普通人的情感幸福一般有个特征，你们两个人的模式要相对接近。你去判断一对你侬我侬的亲密爱人，你去打量一对婚姻过了很多年的依然恩爱的伉俪，那所谓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幸福模式，你去考量，甚至你可以斗胆去问他们，一般有个特征，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模式相对是接近的。
当然不会有百分之百相同的模式，但是在数字序列当中肯定有近的，对不对？三和五靠的就更近，而不是三和五十，对吗？那情感模式同样如此，所以才有那种啊，说谈恋爱的时候他希望能够找一个性格反差比较大的，但是要是过日子论丈夫妻子老婆老公，他希望这个磨合越来越小，最起码希望这个我做饭来你刷碗，我想去散步你挎着我的胳膊我们一起去遛遛小狗，我想养宠物你不至于说就根本就不能接受，对吧？这就叫相近，类似于三和五靠的近，而不是三十和五或者是三和五十。情感模式同样如此，普通的日子非常非常的琐碎，甚至可以用一地鸡毛来形容，那几乎就是由琐碎的事情组成的。如果说啊，咱们两个人来自于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原生家庭模式，有过完全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的模式比较相近，那么咱们彼此去处理事情的难度就会相应的降低。如果啊，咱们的模式差得非常的远，那么麻烦想象当中就会可能比较大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半会越来越大，因为得承认有的时候成年人过日子是越来越倔强的，那根深蒂固的东西它不太会翻盘改变。所以挑选模式观察模式，这不是发生在一段关系的最初，而是一直在发生，一直在发生。比较擅长处理情感关系的人呢，一般会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容易发现对方的模式启动了，而且那一刻很顽固，虽然不理解啊，但是算了，因为对方不会改的呀。在对方的这个顽固模式启动的时候，他不会多说什么，多点体贴他。其实对方也不见得喜欢他的顽固模式，或许也许心里挺讨厌的，对吧？那如果你跟着他对着干，那么立刻他就会理解成这是对他本人的攻击，不喜欢你和不喜欢你的模式，你真的能分得清楚吗？不喜欢你今天穿的衣服跟不喜欢你这个人，你真的能分得一清二白吗？对吧？所以人是复杂的动物。第二，这个啊必须是双向的，就是擅长处理情感关系的人，两个特征。第一个，他容易发现对方的模式启动了，那一刻挺顽固的，虽然不理解但是算了，不较真儿。第二，这个是双向的，情感关系当中没有单方面聪明的人，不信你看，他们都是擅长处理情感关系的，没有一个人拼命的维护关系另一个人往后退，没有，大部分都是双向的，没有单方面聪明的人，因为这个关系本身就是大家一起参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理解啊，今天的一些情感关系的碎碎念。但是呢，佛家管这个叫什么呢？说最容易现行的当事报就是夫妻情感关系、恋爱关系、情感关系，甚至是夫妻，这个叫业力。这种自动反应模式，普通人自己很难察觉和改变，尤其是每一次的自动反应又在加大这个惯性的权重，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那有人要问，如果察觉到了有什么办法设置改变吗？做悔过，千善罢了。

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了节目啊，接听到一位老听众的电话。他呢听我们的节目很久了，然后会说在幸福时光的节目后半段里，我们谈情说爱的时候，针对一些热点问题、难点问题的讨论呢，深受启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前段时间啊谈了质量非常高的对象，当时觉得是天花板级别的，因为对方过度的精致利己，让两个人处不下去，分手时一度很痛苦。可分了之后就一个月，他就找到了更喜欢的人，所以他深受鼓舞，也收获了很多的自信。然后就接了几句之前的老生常谈啊，什么只要你方式方法对了，又愿意持续的去认识人，那么永远都有好的。第一次的成功经验是最难的，但是在找对象这件事情上，成功的经验是很容易复制的。这种主体性通过行动来把握主动权，是我之前说的最多的，就是我永远鼓励女孩子们，就是我们在两性关系当中的可能更慢热一点、更内敛一些的女孩子们，咱们再主动一些，再积极一些，再大胆一些，步子得跑得更快一点点。就是这种主动性，用我们的行动来把握主动权，慢慢的你就不会觉得，哎，谈恋爱是件什么难的事情吗？异性是那么神秘的一个生物吗？就不会了，就去魅了。所以在很多很多的电话来电当中、咨询当中，我始终觉得女生啊，普遍需要加强这个心态，就是增强自己的主体性。如果能玩转到这个阶段，这种模式，那么它就是一个爽玩故事，就是方式方法对了的筛选人和约会，你总是能够遇到这个也很好，那个也不错。如果和这个走散了，没关系啊，下个好的就在路上了。概率游戏之下，确定性都在自己的手上，就是总有好的。所以每天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都给我记住了，也许明天我就不会再说这段话了啊。就是这种方式方法对了的筛选人和约会，你总是会遇到这个也不错，那个也挺好，这个走散了没关系，下个也在路上，这是概率游戏。确定性，只要你主动性增强了，确定性其实在你的手上，总是在你的手上，因为在这条源源不断的路上总是有好的吧。第二阶段，在当下，当我说出那句永远都有好的时，其实我脑子里清晰的会冒出来这个想法，就我不想要更好的，我只想要那一个。其实以前我也不太能理解这种心情，人怎么会不想要更好的呢？谁都想要跟王子结婚，对不对？那是懒惰和不喜欢改变吧。现在的我更清楚地感受到了，原来那种心情是你们的过去无可替代，你们的未来共同构筑，并且你对你们的过去和未来都很珍惜。换人的话，那些独属于你们俩的美好过去就续不了了。而且关于未来，不是说是谁自顾自地计划了一个未来，然后往里面填合适的对象，而是因为对方，我们定制了一个专属于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甚至一起考虑以后在哪个地方、哪个区买房子，买哪个楼盘，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装修，生几个孩子，孩子怎么取名，怎么样培养他。过年过节我们回谁的家，哎，我们最好给谁带什么样的礼物等等，这些构划对于未来的构想都是非常具体的，是你们共同往里面添枝加叶去构建的，一切都是专属的，一切都是共创的。你很难想象跟另一个人能遇到那么合适的一个人，大家继续有这个热情，有这个心力再构建一个两个人共属的未来，好像你的劲儿都用完了。但是当两个人走到了那一步，共同构建一个未来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只和对方有关了。对方不再就是一个可以拉出来放在市面上和别人比较的角色。是的，我们刚刚说客观上永远都有好的，但是主观上你只想要那一个。你们有了你们自己的二人世界，这个人和他人不在同一个维度上，这也就是关系是处出来的，是时间和共同经历让我们彼此无可替代。上面我所说的这两种
第一、第二阶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心情阶段，而很多人的痛苦就是来自于这个阶段，心情和阶段的错位。比如说把第二阶段的心情提前用在了第一阶段，还没有和人形成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事实，就已经在心底里认定就是他了。所以就会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反映说，他去约会相亲啊，这个咖啡喝完了，电影看完了，吃完饭了，问了你对我怎么样，你对我印象怎么样，你觉得我能处吗，我们还要不要再见面啊？你给我一个说法吧，你到底想不想跟我谈恋爱，跟我结婚，就急着要去找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结果。在这个关系形成之前，永远都有好的呀，朋友们，你怎么样会让一个人他刚刚见过了你就会给你一个定论，你怎么知道人家遇不到好的，他怎么知道他遇不到好的呢，对不对？你要跟他要一个在第二阶段的这个结果，就等于说切断了他的后路。在关系形成之前，永远都有好的，是一种主体性，因为你面对的是广阔的世界，是筛选和选择。如果你们俩之间什么都还没有形成，你就强烈的想要对方这个，那么要么就是高攀，要么就是想象和投射，那都不是真实。所以也不要把独一无二的感觉当成独一无二的事实，因为感觉和个人的个性偏好状态段位等等相关，它可以很快的出现，也可以很快的转移，而事实呢，只能靠时间精力慢慢的积累。感觉上的特殊感是虚的，它不能够代替落地的事实。那么在关系形成并且逐渐的深厚之后呢，你面对的不再是市场，不再是比较，而是你的独一无二的事实，你们彼此有了深刻深入的认定，共同度过的时间，共同创造的记忆，共同构造的未来。如果这时候你又总是想着外面，哎，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呀，那就是另一种心情和阶段的错位，陡增烦恼。所以今天给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就是我想一个成熟的心态大概就是在没有遇见那个人，没有形成独一无二的事实之前，相信吧，永远都有好的，不轻易认定，不过度的想象，有耐心去观察，有足够智慧去判断再决定。而决定之后，我想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再去比较，不要再去算计，不要再反复的衡量客观上是不是更好。不是因为咱们没得选而珍惜，而是知道永远都有好的，但我就是选择好好珍惜眼前的这一个。

梁静茹的老情歌《燕尾蝶》歌声当中，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收音机前朋友们的守候和收听，每天午间一点到两点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寻爱的人们，爱中的人们，让我们一起在这时光的长河当中，共度每天一小时的甜蜜时光。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下次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北京时间
1: 04:0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00。

0: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一零四点九 ，AM 一零二六，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2: 傍晚的五点零一分，欢迎您锁定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有请张老师。本节目邀请到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为大家提供专业实用的，尤其是南京家长提供本地化一站式的升学规划指导服务。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84452999 84652611，这个两个电话都可以啊。另外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那么在节目直播同时，也可以来收看到抖音平台的直播，抖音名来搜索到中国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或者是直接来搜索抖音号 Cindy CINDY 9989 Cindy 9989。那么张老师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给孩子们做升学的规划，对于本地的升学政策也有深入的研究和大量的实战案例。那么在本周呢，因为王鹏啊，鹏哥休息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段是一宵和大家一起来度过。在节目直播同时，您有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张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让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之前聊到的一个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话题，那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讲一个词儿叫做劳逸结合，劳逸结合。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把握这样的一个度呢？比如说在这个学校期间看看小说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呢？接下来来听一听之前啊，张老师谈如何对待孩子在学校期间看小说这样的一个简单却又很麻烦的问题。
3: 齐宝儿说，张老师，我今天早上在娃书包里面看到了小说，初一啊，他说只是下课课间放松的看看，这对吗？
4: 啊哈，是的，
3: 说然后我想强行不给他看，耽误时间，但是怕引发逆反。
4: 哎，对，很好很好啊。首先我们在教育心理学里面讲啊，就是父母的觉察很重要，
3: 是，
4: 就是你其实已经意识到，如果你强行不让他看，他就是会有问题的，
3: 对
4: 啊，说明你有觉察，有觉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首先先给这个妈妈鼓个掌。哎，你的特效呢？
3: 来，我们俩找一个特效啊。
4: 好，我们先给妈妈鼓个掌。
3: 6秒钟
4: 、哦，这个真的很重要啊！你能有这个意识，那你的孩子以后一定啊，就你的孩子一定是很幸福的。
3: 是
4: 啊，是。其次就是有关于小说书，你先要确定一下他看的这本小说书是一种什么题材的、什么类型的书。
3: 是，
4: 哎，对。那种极限的书肯定是不能看的，对吧？然后其次就是现在我知道在也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网络小说其实也是口水文，也没有什么意思，
3: 没有什么意思，
4: 对吧？哦，你先确定一下他看的这本书是什么书，这个很重要。齐宝儿说他现在开学两周，感觉有点魂不守舍的状态。来，这个感觉是这个是你的感觉啊，这是你的感觉，你还是要看一看老师是怎么去评价的。齐宝儿回答，就是那种文学书是吗？
3: 文学
4: 啊，我眼睛不好看不见了。
3: 对，
4: 是吧？
3: 对，
4: 好，
3: 晋江什么？晋江文学。
4: 好，看的是一些文学类的书。看的是一些文学类的书。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这个没什么毛病。要知道 初一的网络小说是吧？我提倡让大家去购买一些就是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书。
3: 嗯，
4: 像有一些网络小说，我为什么不太建议看啊？就是它是爽文。
3: 对。
4: 哎，什么什么小人物逆袭成为大总裁了，然后大总裁又怎么落魄到什么失意了，到哎这种爽文就没得什么看头了，因为口水文没什么看头。但是如果他要是看的是一些文学类的小说，
3: 对，
4: 比如说看的是哎，哪怕他看的是西游记，哎，你都不要妨碍他，
3: 是是是，
4: 看。然后呢，至于你现在让他，你现在说的他看的这个是网络小说，肯定强行不让他看是不对的。
3: 对
4: 啊，你可以问问他，耶，这本书里面讲的是什么呀？你想听听，你听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这个是在课堂课间的时候去看的。你说，哦，课间的时候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你为什么不出去跑跑跳跳动一动呢？对不对？接触接触大自然呢？哎，你去引导他，哎，上来就去打压他，这是不对的。
3: 不对的。
4: 哎，然后同样，他看的这是一本网络小说，我觉得呢，如果你实在担心，你可以先把名字记下来，然后在网上去搜一下这本书大概的意思，他都讲了什么东西。如果他是健康的啊，让他看没问题。
3: 对对对。
4: 啊，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看完之后，你看完这个介绍之后，觉得这个三观有点问题，啊，包括现在有一些网文啊，包括有一些网文它其实是那种那种彩虹文啊，所以也不要，就是如果你发现是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需要通知一下学校的老师，平时他们学校会开班会啊，会正向的做一些一定的引导啊，是吧？哦，对对对，彩虹文是吧？
3: 对，
4: 的确是彩虹文是吧？
3: 嗯，
4: 那如果要是彩虹文的话，我觉得你就适当的需要跟班主任或者是他的语文老师去引导。你看，我就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是怎么引导我们。其实张老师是80后生的
3: 啊，
4: 80后上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小说。每一个学校后门都有那么一个书店，
3: 是的，
4: 是租书的，
3: 对
4: 对吧？就是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你的学校后门有没有这么一个租书店？
3: 是
4: 5毛钱租本书。
3: 对对对对对，
4: 你当天看当天还5毛钱，
3: 五毛钱，
4: 第二天还1块。
3: 对对对，
4: 哎，一天就是5毛钱。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也会去看这些。那我们那时候看的，就现在孩子看的网络小说，就跟我们那个年代看言情
3: 小说
4: 一样
3: 的，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吧？它都是有一些一个年代一个年代的感觉。
3: 对，对，
4: 那我告诉你，我当时我的高中老师语文老师是怎么引导我的，
3: 怎么引导
4: 他，就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有一些孩子，我又想留南京，我又对专业没那么执着的，那你就可以大胆的去冲。
2: 是是，
4: 像他就属于叫大胆的冲，所以他低分捡漏进去了。
2: 哎，是，
4: 这就是今年填志愿的神奇之处，谁胆子大谁就能捡漏，
2: 搏一搏。哎，
4: 你看啊，我们今年还有一个粉丝，其实南京燕子矶中学正常按南京的填报志愿，它大概在600分左右，就大概598到600分之间，就是这样子。它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高位次的一个四星高中了。可是我们今年有一个粉丝，他就考537分，他其实第一批次录不到他。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说你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就填一个你想去的。通常情况下，我会让大家好玩似的填，南师附中啊、金陵中学啊这样的学校，就相当于我们高考考得不好，我说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你就把本科批次填清华北大。结果，燕子矶中学断档，他居然537分上了燕子矶。
2: 天哪！
4: 所以啊，填志愿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
2: 是的，是的，是的，
4: 幸福吧？
2: 对，
4: 就是低分，然后上到一个超级好的学校就很厉害。然后我还想跟大家讲，真的，只要胆子大，就是心有多大胆，那地有多大产。
2: 真的是，
4: 肖老师，你知道今年我们江苏段的高考志愿当中，北大就是断档的。
2: 真的？天哪！
4: 真的是叫心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只要敢填，你北大也录了第一批次本科阶段。
2: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心态在这里。
4: 对啊，对啊，谁敢保证？真的，
2: 就是，
4: 谁敢保证？
2: 就是
4: 啊，你，所以高像我们南京的中考志愿，他就填三个，他就是三个志愿。那。他就是三个志愿，那但是高考填志愿你可以填40个。怎么咱就不能挪一个给

0: 清华北大呢，
1: 就做一个大一点的梦呢，怎么就不行呢？
0: 万一他要是捡漏呢，咱不就是上了吗？对不对？
1: 是
0: 哦，所以家长朋友们有的时候胆子要稍微大一点。
1: 然后明年发现这个所有家长第一志愿填的都是北大，
0: 清华北大。太开心了，真的是太开心了。所以我们讲在去填志愿的过程当中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很多的一些趣事的啊。
1: 嗯，
0: 那一秋老师，你在上学的时候或者你身边的同学朋友有没有类似于相关这些的值得你拿出来回味的？
1: 其实我们当时走的是这个艺术类的提前录取嘛，
0: 对，
1: 就跟周边的这个同学反倒是聊这个问题聊的会比较少一点、
0: 哦、
1: 因为早早的我们就先收到这个录取的信息了。
0: 哦哦、啊、对对对，你们是提前批对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但身边大家真的是很纠结很纠结、嗯、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现在他已经是这个上海复旦的医学博士毕业了、
0: 嗯、
1: 啊已经在这个鼓楼工作了，他就当时跟我讲、嗯、他说他在高考之前想特别明白的一点是什么呢、
0: 嗯、
1: 报哪个志愿不知道、
0: 嗯、
1: 但是首先不报师范不报医学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不要报男生
0: 啊、哦、男生很好，
1: 他妈妈说的非常明确，
0: 嗯，
1: 要么报师范要么报医学，
0: 哎对对对，
1: 然后两个人。

0: 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有请张老师啊。这一周的时间呢，因为鹏哥休假了，所以呢是一肖来进行代班。我们在节目直播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84452999 84652611和我们的场外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或者在抖音直接来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此时此刻直播间里也已经有很多问题了啊，我们来一一解答一下。看到有朋友就问到了，说这个张老师，我朋友家478分，女孩二批次没有服从滑档了，请问明天征集志愿，这个叫啥？征集志愿肠胃啊，能稳吗？
2: 啊，首先是这样的啊，478在二批次里面算高分段的孩子了，高分段的孩子在二批次滑档，说句实在话。你今天是我收到的第二个家长收到的消息了，上一个是497的孩子也跟我讲二批次滑档了。首先啊，我想讲的是高分滑档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啊，我觉得家长有一点糊涂了。第二我想说的是，你说了是你的朋友，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朋友自己来直播间问会好一点，他自个儿都不着急的吗？
1: 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就是自己，
2: 是自己是吧？是这样是吧？
1: 怕张老师说话说得太凶，于是就假借说，哎，我有一个朋友。
2: 但是其实我想讲的是，如果是你的朋友我就不管了。
1: 赶快然后立马就来了，其实就是我，就是我张老师。
2: 就是你。哦，好的好的。啊，首先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可以去征集，但是因为征集志愿呢你就只能填一个嘛。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呢是你去看看肠胃以外的吧。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这个分数其实就算你去肠胃征集，你也不是高分。你也不是高分，你不如去远一点的地方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你要不要保专业，如果你要保专业，肠胃这个分你肯定也是不够的，你只能你只能保到像医疗器械啊，然后影像啊这一些，或者是养老康复这些专业。我个人觉得呢，因为你这个分在征集里面它一定不算高分。首先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就接到一个电话，他就是497分，他滑档的，那他肯定也想填常州，所以他肯定在你前面，你不要讲了。而且一般通常情况下，像这种热门学校，他的征集志愿都是很少的，非常的少，就是两三个名额的情况下，你这个分他就不算高分了。但是你在填志愿的时候，7月8号填志愿的时候，你们家长今年4号出分，8号填志愿，给你5天时间。张老师不吃不喝的，连觉都不睡了。我直播了3天，72个小时，一共加一起就睡不到6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长时间，他就不能听听直播吗？
1: 批评一下你的这个朋友，
2: 批评一下你的这个朋友，这他就不能听听直播吗？就不能听听哪怕跟他相同段位分数的孩子，张老师是怎么给他填志愿的吗？二批次有4个志愿可以填啊，充文保再加一个保，你怎么也能保得住啊？你最差填个南京财经学校，我在无数次在直播的时候都提到南京财经学校，而且他们学校里面的专业是非常好就业，而且专转本率那么高的学校，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去填一下这个学校呢？你填了我100%录啊！就所以家长你们到底在想什么？478在二批次不算低分了。哎，所以家长朋友啊，你如果要确保护理专业，你这个肯定保不住了，你要往外面走一点，好吧？啊，所以这个问题我已经就算回答你了，好吗？
1: 还有这个朋友来报喜了，张老师，我们被低志愿男高等录取了，谢谢，掌声！
2: 因为所以基本上你报这些热门学校，服从调剂你是肯定不会滑档的，而且不服从调剂，我在直播的时候讲过无数次，不服从调剂一定要是在张老师的指导之下。我的确有让人家写过不服从调剂。
1: 哎，什么情况下你会这么的自信给到这样的一个建议？
2: 就是我能确保你这个分数能够进这个学校进这个专业，你才能够不服从调剂。
1: 哎，是。
2: 所以一定要在我的专业指导之下，我允许你填你才能填，我不允许你填你是不可以填的。你填完后。

0: 后果自负的，
1: 是的，是的，千万不要家长一拍大腿，然后就决定了。
0: 这个不服从童谣剂意味着什么？
1: 嗯，
0: 意味着 A 志愿里面，你只要有一个专业你不服从它，
1: 嗯，
0: 整个二批次就没你的事儿了，
1: 啊，
0: 整个就拜拜了。
1: 哦，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再回忆一下，我从7月3号填志愿期间开始，让你们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批次的。高分段的孩子，你填完第一志愿之后，第一批次志愿之后，二批次你不要填，
1: 嗯，
0: 二批次你就空着，
1: 嗯，
0: 二批次填完志愿的孩子，你三批次就不要填，空着。我会说你们一句话叫什么？我跟你们讲的是什么？高分段的孩子不要填二批次，就是什么？我说的一句经典的话叫什么？我说晦气，对不对？我说填二批次的人晦气，不要填。那不让你们填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这个时候二批次滑档了，你把三批次填了，或者一批次滑了，二批次填了，你二批次就会被，你就高分被差学校录取了。一旦你被录取，那就再也回天无力了，你连真机补录都没有办法实现了。所以家长朋友，这个时候你就要回忆一下，你现在三批次你有没有填？你要是填了，马上后面整个就没有办法捞到你的档了，连档都捞不到了。所以啊，填志愿，请你们。用专业的人来给你们做，啊，不要拖到最后，拖到这时候已经名落孙山了。说实话，就到最后就是回天无力，就是很可惜。毕竟啊，9年义务教育，
1: 嗯，
0: 你孩子学了9年，哎，拜托家长，9年，你对他的志愿认真点好不好？真的认真点，你稍微找一个人问一下，真的不至于说是到滑档的地步。好吗，家长朋友们啊，2027年中考的孩子们，家长们提起重视好不好？哎呦，我真是，
1: 哎，真的语气之间满满是这个无力啊，确实是这样啊。就是你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想帮，但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真的是很难过啊。
0: 我一肖老师他因为最近他沉浸在他的喜悦当中，初为人父的喜悦当中，我估计他7月3号是没三号到8号是没有看我的直播的啊。
1: 我们看稍微早了一点啊，为我们宝宝看稍微早了一点，打算明年开始看。
0: 我基本上是这样的，
1: 嗯，
0: 一肖老师，
1: 嗯，
0: 还有6800天，你的孩子就要高考了，请你重视起来。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定
0: 啊。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从7月3号开始起，每天。我就睡2个小时，就天天都在直播。
1: 嗯，
0: 你只要刷抖音，你是早晨起来上班，你也能看到我在直播；你晚上下班，你也看我直播；你夜里起来给宝宝冲个奶粉，我也在直播。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嗯，依然还有人能断档，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吧？
1: 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要说他不上心吧，他可能也在操心，但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没有找到专业的人。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好吧。所以家长朋友们。特别是2027年的家长们啊，咱直播间以后不要出现这样的人啊，一定不要出现这样的人，好吧？
1: 是的。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在直播间里说到，说我当时听了一个638的张老师一分不差的建议上了，哎，
0: 是的，是的。
1: 你看，就是人家都能够听到，而且记得这么清楚，这位家长的朋友啊，为什么不能够认真听讲？
0: 对对对对对，要知道在南京，每年能填几千份志愿不滑档的。
1: 是谁？是谁？是谁？
0: 就是我，好吗？啊，只有我了啊，只有我了。所以大家要相信我们，要信任我们，
1: 嗯，
0: 要真正的把孩子这10年的寒窗苦读都当回事儿，认真面对起来啊！不要，哎呀，其实我告诉你，今年我们还有一个700分满分，还有一个640几分的滑档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就不能多听张老师直播，多听10分钟，哪怕多听10分钟，你都不至于断档，你都不至于滑档。真的，哎，
1: 真的很可惜啊！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一个这个旁观者，都会觉得太可惜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意识，找到专业的人，找到张老师，
0: 嗯，
1: 千万不要酿成这样自己，
0: 对啊，
1: 没有办法去追回的一个后果。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638兴隆路了，对对对对对，是的呀。所以我们家长朋友们还是，只要你多听多问，而且我们今年南京出分，那么早，然后填志愿又那么晚，5天时间真的够你跑学校，够你去连线，够你去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去咨询了。真的，其实想滑档蛮难的，真的。
1: 也不容易是吧？能滑倒也不容易，哎，
0: 嗯，
1: 你张老师已经这么。

0: 么多这个天基本上都是24小时在线的状态了，哎，
1: 对啊，
0: 还是
1: 能滑，
0: 错过了，
1: 还是错过了，真的还是错过，而且还有，我线上是几乎我线上是18个小时的直播在线时间，我线下的所有的小伙伴，我们十几个人都没有闲着，从早到晚的 standby 在办公室，家长可以随时来上门咨询
0: 啊，
1: 就所以不是我一个人连线的问题，是我们公司十个校长，首先一个校区一个校长，十个校长，然后每个校区还有3个班主任，我们十几个人都在忙着给帮大家填志愿，所以其实哪怕你说你连不上线，你都可以跑到我办公室来，我们有十几个人接待你。
0: 是的呀，
1: 稍微问一嘴，你也不至于滑倒，好吗？哎，真
0: 未来树的大门常打开，但有的人就是不进来，你怎么办呢？
1: 哎呦，还是我们宣传不到位。还是我们不够努力，真话。我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认为是我们不够努力，是我们的推广力度不够，是我们介绍的还是太少了，我们太低调了。我们就应该放心大胆的告诉大家，我们今年又填了几千份志愿。告诉大家啊，虽然现在总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我让李晨宇星期天统计数据的。哎，你不至于吓得设备都掉了。我让李晨宇星期天给我统计数据的，他到现在数据还没有给我出来啊。好吧，你跟他讲，明天不用回来上班了。
0: 来来来，有人问了啊，
1: 直接到财务去报道吧。
0: 有人问办公室在哪儿？
1: 好吧啊，秦淮区、鼓楼区、玄武区、建业区、栖霞区、浦口区全部都有，还有江宁区全部都有办公室啊，还有雨花区即将开业，好吗？
0: 所以大家只要稍微的关注一下，或者就像刚张老师说的，就是你都不用关注，你只要打开抖音，你就可以看到的呀。
1: 你留个言，我一定回你。
0: 是的，
1: 好吗？哦，你说有家长说我们连线那个排队，我们基本上中考填志愿连线排队5个小时起步。
0: 哦，
1: 就是虽然钱不多啊，200块钱，200块钱我们帮你连个线，10分钟时间我就帮你把志愿填好了，但是要等5个小时。
0: 怎么不能等？喝杯奶茶都能排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事儿，5个小时怎么不能等？真的是。
1: 哦，这个你讲的是对的，
0: 真的
1: 好像真的买奶茶是有的一些好品牌是要排队的。
0: 是的呀，
1: 然后还有就是每年秋季金秋吃毛栗子也要排队等。
0: 就是，而且我再说一个，有的时候奶茶黄牛加价都不止200块钱，气死了，我都生气了。
1: 太对了，好的，大嘴老师，你可以不用来，你年假之后就不要回来上班了。
0: 让大嘴排个队，
1: 让大嘴排个队，对的，是的，真是这样啊，真是这样。
0: 哎，有朋友说到未来树帮帮的啊，新街口校区的魏老师主动打电话填报志愿，然后这个也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线下的老师也好，线上的老师也好，都非常非常的详细啊，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1: 对对对，我还记得就是刚刚一潇老师讲到的魏老师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魏老师今年也是的，他也是算救了一个孩子，今年有一个鼓楼区的一个学生，考了590多分，也算高分了，然后呢，我们帮他把3个志愿填好以后回到学校，他再去填志愿的时候，志愿就被他的老师改得面目全非。
0: 为啥？
1: 对，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因为每个区要求生源不要外流，然后他就希望他这个分数带的孩子都能留在自己的鼓楼区，所以把他志愿改得面目全非。然后改完之后呢，这个家长，所以说我告诉大家，真的你不要怕麻烦，多问一嘴。他回到学校，志愿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后，这个家长又把这个改完之后的志愿又回给魏老师看了一眼。
0: 哎，
1: 魏老师说，你这3个志愿填的不行，你肯定录不了，你不能这样填，你会滑的。所以就多了一句嘴说，这样你如果非得要改，你把第3志愿按我的要求改。结果果不其然，如果按照他原来3个志愿填的话，这个孩子完蛋了，590几分只能上66中。
0: 哦，
1: 只能上66中。一潇老师如果是南京人，你可能就知道鼓楼区可能排名最当的那个高中。那如果他590几分上了66中，他就等于是滑档了，所以魏老师救了他一把。魏老师说，你如果非得要这样填，这样3个里面你必须把最后一个第3个 C 志愿按我的要求填，否则的话你到时候滑得太可惜了。
0: 是，
1: 幸亏这个孩子把他改掉了，
0: 啊，
1: 否则这个家长真的是倒了霉，他真是哭都没有办法哭。他难道去找老师吗？他说，老师，这个志愿是你让我改的，我现在滑档了。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任何意义。
0: 对呀，啊，老师说好，我负责，那又能怎样呢？对吧？
1: 负责没有用的，负不了责的，负不了责的，
0: 就是啊，
1: 他把头剁给你都没有用。
0: 是的，
1: 你的孩子还是只能去录取的那个学校，
0: 嗯，
1: 去上。所以魏老师今年后。

0: 后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我都气死了，张老师，他非要改。后来没办法，我说那你有没有带他保住？他说保住了，我带他把 C 志愿保住了。
1: 啊，
0: 最后后来，7月13号出分的当天，家长打电话过来，他说果不其然，前面两个全废。
1: 嗯，
0: 前面两个志愿全废，最后是 C 志愿保住了。还有魏老师，他非常感谢魏老师，他打电话给魏老师感谢他。但是我想的是，其实我们不要这种感谢。
1: 嗯，
0: 我们要的是孩子，你该什么分就上什么学校。
1: 是，
0: 你明明应该可以上更好的学校的。
1: 嗯，
0: 可是你现在，他590几，只能上一个比他后来录取的那个分数高十几分的学校。
1: 哦，
0: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志愿填的就没有任何的含金量了。
1: 嗯嗯嗯。
0: 那相反，我们带那个530几分的孩子填到了将近600分的学校。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事情。
1: 嗯，
0: 我们今天不要去想太多什么这个什么530几的到了燕子矶会不会跟不上，你别想这么多，有什么跟不上的呢？你给他一个好的环境，好的老师，周边的同学成绩都比他好，周边的孩子的学习能力、学习的习惯、学习的态度都会影响到你的孩子未来3年也会成为跟他们一样的好孩子。
1: 是的啊，我觉得所谓的跟上跟不上啊，这个应该就是已经失之交臂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了，
0: 对，啊，
1: 对吧？已经错过了也只能安慰一下，哎，算了算了，我去了也跟不上。
0: 对呀，
1: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要主动的去问呐，啊，自己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惑，找专业的人去解答呀，对吧？而且要学会抓重点，批评一下。直播间里有人说，哎，快要到吃毛栗子的季节了，这就是不太会抓重点的朋友。
0: 是的，是的，但是先出了三伏啊。先出了3伏天啊，然后才是吃毛栗子的时候。
1: 是的，哎，所以专业的事一定要找到专业的人啊。
0: 是的，是的，我们起码做到给所有的中考和高考的孩子保驾护航吧。
1: 嗯，
0: 每年一说我们填了几千份志愿，然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大家都觉得哇好厉害。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其实我们要跟各方面进行博弈，
1: 嗯，
0: 跟家长博弈。因为家长有家长的想法，
1: 对对对，
0: 我们要跟孩子博弈。豆包一直都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是的，也有朋友啊，很多朋友在刷啊，只信张老师，不认识张老师的只能依赖老师了。我感觉几年前能刷到张老师，我太幸运了
0: 啊！是的，谢谢谢谢。
1: 但这个时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你凭什么不认识张老师？对吧？你只要关注这个问题了，你在纠结，你在思考这个问题了，你就不该不认识张老师。
0: 我们这一次在7月3号开始做中考大直播，一直到7月8号这5天期间啊，我有很多的家长过来跟我连线，
1: 嗯，
0: 他们都说了一句话，
1: 嗯哼，
0: 说张老师非常感谢你，我们家孩子3年前小升初择校的时候，我就是听了你的意见，
1: 哦，
0: 选择了今天的这个初中，
1: 嗯，
0: 然后3年后的今天中考，我要向您汇报一下，我们家孩子考出了630、640这样的高分，
1: 嗯。
0: 当初您给我们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对的，所以今天来填中考志愿，我们一家三口一致表示一定要再听听你的意见，我们选择哪一个高中。
1: 你看这就是最有说服力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今年哦，今年哦，今年有很多的家长在连线的时候都说到这一句话，说都是3年前听我直播选择初中，今天来报喜的。
1: 嗯，
0: 有时候想想看啊，就是今年我做抖音直播应该是第7年了，
1: 嗯，
0: 就是今年9月1号开始，我已经是进入第7个年头了。我想跟大家讲，其实我每每听到你们这些家长说听我直播很多年，然后改变了你们很多很多的一些生活，改变了你们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以及你们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有我一直陪伴，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1: 是的是的，
0: 嗯，我觉得比你给我送10面锦旗我都开心，
1: 嗯，
0: 啊！我当然未来树不允许挂锦旗，我不允许挂，因为如果允许挂的话，我可能一整面墙都挂不下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把家长送的一些锦旗，我们都放在仓库里面封存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挂锦旗有点像那个像什么什么医院大夫，所以我不让挂啊。大家也不用送，我不用破费，我放在心里了啊，就好。不是，我跟大家讲这个话，就是叫你们不要送，真的不要送啊！谢谢大家。
1: 尤其是刚才讲到说3年前的这个听取建议，然后换成3年后，哎，拿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分数，再回过头来，我觉得其实作为张老师，应该是内心很有成就感，很感慨的，对不对？
0: 对呀，对呀，很开心的呀。然后我们就每每听到家长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特别认真，我就会特别的。

0: 严肃，然后我就觉得未来的路还很长，然后我还有很多很多的责任，然后我还要陪伴很多很多的家长一路走下去，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自己的工作好有意义。
1: 是的，然后在直播间看到一位我的榜样啊，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从我们家宝宝刚出生就开始听了，哎，马上我家娃就上小学了，惭愧啊，我已经落后这位家长100多天了，真的是惭愧至极。
0: 所以说，一笑老师再次提醒您，您的宝宝还有6800天就要参加高考了。
1: 我马上把这个直播链接甩到我们家庭群里面去啊，这个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姥爷都关注起来，赶快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的，是这样的啊。我现在最小的一个规划的孩子是8个月，
1: 8个月，
0: 而且是双胞胎
1: 哦，
0: 凤胎。
1: 哦，
0: 这个家长自己本身又也是学校的老师，而且是我们南京一个名校的老师。
1: 嗯，
0: 他之所以让我来帮他的孩子规划，就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自己是身在教育圈子里面，但是其实实际上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全南京市的教育圈子，他只能了解他自己所在学校。或者是他所在的区，他没有办法全南京市的了解，所以他来的时候就跟我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是南京某某区某某学校的在职老师。
1: 嗯
0: 啊，我们家孩子一对双胞胎龙凤胎啊，我还是很慎重的，对孩子的未来的把握还是很慎重的，所以我最小的付费咨询规划的孩子是才8个月，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这个孩子马上这一对双胞胎马上即将要上幼儿园了。
1: 话不要说得太早，等到这个大嘴直播的时候，我也要付费咨询，打破一下张老师最小咨询的记录啊！
0: 好的，我们自媒体部门负责帮一肖老师一人带2个小时。我们开始托儿托起来。
1: 其实我觉得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啊，不管是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也好，还是所有的家长们在听的过程当中也好，也许啊，就是听起来感觉很有戏剧性，对吧？很好玩。
0: 对。
1: 但是其实这个背后真的。是很多人走过的弯路啊，总结出来的经验啊。
0: 对，是的，是的，是的。希望所有还没有中考的、还没有高考的家长，可以在张老师的直播间多停留一会儿，多看一看，多学习学习，这样子避免自己未来走的弯路或者踩的坑。
1: 是的啊，今天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广播端的这个直播马上就要跟各位说拜拜了。10个校区还有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在等着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中国好升学规划张老师，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3: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2: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100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6: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7: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6: 哎，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

0: 岁数呀？
1: 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2: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3: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哎，
0: 好，
3: 老总。
4: 你急什么急啊？
3: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
5: 人家是好意，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总经理，你
4: 就这么凶啊？
5: 你怎么跟海波讲了？
2: 海波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呀？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3: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
2: 怎么就不能正常？
3: 啊，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2: 我尊重你的选择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3: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
2: 你
3: 了？
2: 那
3: 你
2: 刚才那桌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任何许鹏，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不想干都回家。

0: 哎，来，快坐。哎呀，你们俩又吵架了。
1: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0: 你觉得他应该去？
1: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0: 可惜？
1: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0: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1: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0: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梅啊，你呢要去北京呢，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呢。哎，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地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经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1: 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0: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哎呀，衷心地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得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点。

0: 还不睡觉？
1: 马上。
0: 你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
2: 还给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3: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4: 不知道，我也没有决定权。
3: 那你想离吗？
4: 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3: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4: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3: 那你妈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你们俩聊离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会不会难过啊？思义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他们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吧？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我支持。你想过你的生活，我也理解。但是我请你们考虑考虑我。

0: 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1: 你靠！

0: 不知道随谁张嘴去了。
1: 童言无忌，哎呀，你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次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0: 你说气不气人？才几岁，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不是，望恒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0: 奶奶。
1: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要真有想法，那奶奶不反对。
0: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1: 为什么呀？
0: 王和喜欢大华子。
1: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1: 华子说喜欢望和，那望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望和喜欢你。
0: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1: 好，奶奶等着。
0: 哎。

下面这个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全面升级，不仅拿出爆款蒸汽眼贴让所有江苏听众无忧感受效果，手速快的更有升级夏凉被等一连串惊喜好礼，机会难得，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甚至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走路下楼梯害怕摔倒的，趁周年庆活动赶紧用上好视力爆款蒸汽眼贴，富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特放松特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更加的清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火爆开启，今天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大音量豪华升级，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全都不用。

0: 送您额外花钱，最后每人再赠送一张刮奖卡，没有空奖，各种护眼产品、品牌家电，刮到什么送什么，周年庆专属福利，一年仅此一回，十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没了，赚了，
1: 赚了，
0: 赚了多少呀？
1: 折腾一天，赚三十，没算饭钱。
0: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1: 没有。
0: 快说。
1: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2: 每次都这样，
0: 面子面子，他那么要面子，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1: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0: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3: 老杜，你这猪三杯，有人吃猪三杯 ，element， 还有病啊！
4: 我爸妈在家吵架，
3: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4: 这次是因为你爸。
3: 啊？因为什么？
4: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的？本来是好心，结果钱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得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3: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5: 爸，
6: 啊，回来了。
5: 今天没出船。
6: 出了，晚回几天了。
5: 水上超市顺利吗？
6: 还行吧。
5: 赚钱吗？
6: 什么废话！不奔着钱去的，我忙活这干什么？
5: 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
6: 没那么矫情，都挺好的。
5: 那你喝闷酒？
6: 哎呦，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5: 您是觉得丢脸吧？
6: 也不至于，就是有点不甘心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像人家还在船上泡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哎呦，王八军变成虎头去了呢。

0: 喝点。嗯，喝点。
1: 有什么话吧，直说。
0: 每个行业，都有规则。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五百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看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0: 爸啊，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不能胡来。

0: 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的？你有这功夫好好复习功课去。
1: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0: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2: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0: 你再说一遍。
2: 这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
0: 啊？
2: 别喝了。
0: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都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麻烦您，这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我所以说你
0: 们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老谢，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2: 好，谢谢。
0: 老谢啊，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
2: 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2: 不可能，我这边这还都没开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2: 不，你先听我说啊，你说就这些东西哈，摆在你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0: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给我，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2: 什么？你
3: 给我！

0: 下课。
1: 起立。
2: 烤肠吃不吃？
3: 我请。
4: 不吃。
5: 我吃。
6: 你俩快点啊，我前面等你。
7: 老板，两根烤肠。
8: 哎，好嘞。
9: 哎，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2: 想吃啊？
9: 您请我就吃。
2: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8: 哎，好嘞，好嘞。
10: 就你叫谢万和啊？
9: 怎么了？

0: 谁了？
1: 我哪知道？
0: 走啊！
2: 大哥，
3: 大哥，
2: 摆平了。
3: 那10000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0: 海哥大气啊！
1: 大气。
2: 哎，
0: 谢谢海哥。
2: 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给哥们摇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
3: 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

0: 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哎呀，哎呦，您可吓死我了！
1: 老大，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1: 把这衣服，
2: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快点来，那咱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啊，
0: 真是怎么样？
1: 好，谢谢。
3: 怎么样？
1: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3: 哎，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
1: 不算。
3: 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呀？是不是之前找大华的拍照那男的？之前找他们要钱了，咱们给，还威胁他来着。
1: 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
3: 为什么？
1: 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3: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直接判了。
1: 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那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 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不是，
3: 那怎么着？白挨顿揍啊！
1: 别你放心，我希望和什么都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咱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3: 啊？
1: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砍了？

0: 干了你？
1: 没人打我，打篮球摔的。
0: 你胡说！现在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活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
1: 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呀、啊？就是打球摔的，
0: 是不是海哥？
2: 不是。

0: 他在给我要钱，没给，他要他人下手。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哗嘴，吵得我脑袋疼。得口了，肝胆疼疼。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1: 我怎么恶心了？
0: 好了，没事了，哎，快点，我，哎呀，动手，
1: 你慢动手。
2: 别碰我！哎呀，我爸，
0: 叔叔，您怎么来了？
2: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0: 什么？不是打架，
2: 打篮球摔的。
0: 怎么摔的？
2: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是吗？是吧？哦，对对对，
3: 我们作证确实是。
2: 啊，叔，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嗯，你挺会摔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谁给我学学？
0: 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2: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的？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你有数？让您揍成这样，我空心儿打木头，只能当劈柴，回家去。肋骨
0: 也疼。
2: 来来来，去上，来上。
0: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呐！少废话，上！哎，这轻点进来。哎呦，哎呀，哎呀，哎，我自行车给我骑回去啊！哎哎，轻点吧。哎。
4: 行行行，你先躺着。哎，那干什么？
2: 走走走，回家去吧。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去。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4: 啊！那点出息。
2: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我让我妈做。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在我眼前晃了，行吗？
4: 不行。
2: 哎，那个，你饿了，捡吧两口啊。
4: 你说，
5: 干嘛去啊？
2: 我干什么还要给你报备啊？
5: 回来了。
2: 回来了，好河呢，背回来的，背回来了。啊，背回来啊！老大呀，汪和怎么样了？这小子皮糙肉厚，过几天就好了。
5: 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一百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6: 对对对对，
7: 你这是敷衍待遇啊？
5: 那可不是。
2: 奶奶，
5: 你们
2: 俩这个啊，来来来，
5: 茂庭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
8: 吃现场一致，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刮来的。
2: 是是是，您您对对对，您说的都对，您去拿去吧，拿着帮着一会儿分分啊。吃完了再帮我要啊。
8: 好，回头我再来看汪哥啊。有需要您吃啥？
9: 我给你们做这些面包，这么大的面包，我也是心疼您，心疼咱们这个家。
8: 你们这么少，真是砸锅了。
2: 你话多。
8: 天哪，你想过我的辛苦没有啊？
9: 我这么多钱在上。
2: 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出去了，能不能承受点？
10: 百富，百富，哎哎，说怎么了？你找我？
2: 为什么打架？啊？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1: 小星星。

收音机前的各位，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锁定到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正在直播的小星星。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陪你成长的时间了。今天7月20号星期一啊，今天出门啊，南京是一个雨天啊，这样的雨天大家出门啊，也给大家造成了这种不利的影响。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要出门打伞的时候，近期啊记得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记得携带好雨具，谨防淋雨感冒。其实啊，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苏州呢遭遇了强对流天气啊，狂风暴雨影响人们出行，也是刷爆了朋友圈。那在昨天，江苏呢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降水啊，南部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啊，南京、苏州、南通、常州、无锡、泰州、镇江啊，还遭遇了强对流的天气，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那这个很多朋友问题就来了呀，说这江苏已经出梅了，为什么这雨水还不停呢？这是为啥呀？那气象专家呢也是给大家及时的解释到，其实呢这就是受到切变线影响的啊一次降水过程。那判定再次入梅也没那么简单，那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多雨天气，10天中有6天出现降雨，并且副高几线维持在北纬27度以南，才被算作二度梅啊。那稻黄梅呢则是出现在盛夏特征之后了，那重新回归到潮湿闷热多雨的期间，并维持一段时间。那本周咱们江苏的天气啊，仍然是以雨天为主，前半周呢淮河以南地区多雷阵雨天气，后半周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那周末呢大部分地区呢以晴热的天气为主。那具体来看啊，那20号夜里到21号沿淮和江淮之间啊，雨量呢中到大，部分地区呢是暴雨，有雷雨时呢伴有7到8级的这种短时阵风。23号到24号雨带呢将会北台，江淮之间和淮北地区多雷阵雨，25号到26号，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雷阵雨啊。那南京近期的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的阴到多云啊。今天阴到阵雨啊，或雷雨，雨量的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的7到8级，25度到29度。明天同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南风4级左右，25到29度。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偏南风3到4级，25度到30度啊。所以说，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最近有出门计划的啊，出行打算的啊，各位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千万不要淋雨感冒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小小观察员，一起来关注到身边的大事小情。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进入到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尚杰哥哥一起来对跟你观察到身边的大事小情。首先来关注到夫子庙的最新消息啊，那夫子庙呢在中午的时候啊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控。那在18号的时候，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啊发布了2026年暑期夫子庙景区服务保障和管理工作的公告啊。那根据要求，暑期呢7月20号到8月20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钟，夫子庙片区将实施预约管理。那游客的预约范围呢，以3门2桥一路为河为边界啊，就东排放啊、西排放、北排放、文德桥、文渊桥、金陵路所环绕的区域啊。预约方式呢，各位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南京夫子庙来进行免费预约。再来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啊，在今天早些时候啊，还是要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要恭喜西班牙队啊获得了2026年世界杯的冠军。那当然了，更加备受瞩目的可能是那场季军的争夺战啊，英法对战对轰19，也是刷新了多项的历史啊。那在昨天的凌晨，在迈阿密体育场，那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的3-4名决赛啊落下帷幕了啊，英格兰那以6-4击败了法国队，收获了本届的季军。那全场两队呢，一共贡献了11进球啊，也是给观众朋友们贡献了一次非常棒的进球大赛，打破了尘封将近70年的世界杯季军的季军战的单场进球记录。这种大开大合的对攻啊，可以说是大家看得足够的热闹啊。只是比起接连刷新的各项历史记录，那铜牌本身的分量反倒是显得有些轻了。那本场比赛啊，这个开场就选择了这种大面积的轮换啊，就此定下了这种开放的基调。那更快进入状态的是英格兰队，他们上半场牢牢地掌握住了节奏啊，半场就将比分锁定到了4-0。那全场实力进球打破了1958年瑞典世界杯季军战创下的9球记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3-4名决赛。那一夜之间多项记录被改写啊，英格兰队方面啊，萨卡收获国家队生涯第二次大赛的帽子戏法，也帮助英格兰队拿下了1966年本土夺冠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那法国的方面呢，姆巴佩将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提升至22粒，仅用22场比赛便加冕世界杯历史射手王，同时呢以10球继续领跑本届的射手榜啊。那奥利赛呢，则是凭借单场送出的2次助攻，以单届7次助攻超越贝利的记录，成为有数据统计以来的世界杯的单届助攻王。那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啊，来自乒乓球赛场，马龙许昕重返赛场，斩获2026年全锦赛的男双冠军。在7月19号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中，时隔多年再度携手征战赛场的龙芒组合啊，马龙许昕直落3局击败新生代搭档黄友正和向鹏，3局比分依次为11-4、11-5、11-9，强势夺得本届全锦赛的男双冠军。那整场比赛两位老将从开局便牢牢地掌控住了比赛节奏，首局马龙许昕迅速进入状态，凭借老道的落点调度跟无缝的前后衔接全程压制啊，夺冠的瞬间两人同步振臂高呼，全场观众的欢呼与呐喊声也震彻了整个场馆。在赛后发布会上，许昕谈及这次组队的经历啊，一贯风趣幽默的他调侃道说，哎呀，他来找我搭档双打，说明作为马龙来说，能选中的人也不会差啊。当然何其有幸啊，共同努力最终夺冠，当然还是要再次的恭喜许昕和马龙啊。再来关注到啊，一条小朋友们非常关注到的这个宇宙方面的知识啊，消失的土星环重现江湖了。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彻底消失之后啊，倾角持续的增大，到今年7月份左右啊，它的倾角呢将达到年度最大是9.2度啊。那届时呢，借助望远镜可以观察到土星本体外围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啊。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啊介绍到，土星环的光环呢是由无数的冰晶和碎石构成，那这些物质对太阳光的反射啊，形成了土星的独特光芒。从地球的视角看呢，土星环的倾角会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有时宽，有时窄，有时会消失。那在土星的一个公转周期里啊，从地球上看，土星环的倾角会由接近零度逐渐增加到27度，再减少到零度，随后朝相反的方向变化。那在经历一次同样的过程，从接近零度到倾角最大，或从正负方向的最大倾角重新回到零度，需要7.5年，大约呢每隔15年，我们就会遇到一次土星环以极薄的侧面朝向地球，看起来几乎消失的景象啊。好了，这就是今天在我们小小观察员跟收音机前的各位来关注到的内容。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将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又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增长这些有趣的大问号和小问号了。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看老师，
2: 小耳朵
1: 竖起来，
3: 同学讲。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进入到知道不知道的时间，张杰哥哥带着你们继续来探秘身边的这些大问号跟小问号喽。那第一个板块，咱们走入到今天的森林王国。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去森林吗？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的，地上长满了蘑菇和小草，小鸟在你的头上唱歌，小动物们跑来跑去。那森林就像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神秘的森林王国，去认识一下那儿的原住民吧。
3: 仔细听讲。
2: 首先咱们来说说森林里的大个子啊，也就是树木。一棵大树是怎么长大的呢？它们首先要从一颗小小的种子

开始啊发芽长叶啊，然后呢扎根，然后呢甚至啊几十年几百年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树根呢在地下延展开比树冠还要大，既能把树牢牢地固定在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大王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

0: 岁弯弯秋长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点回来之后，张杰哥哥继续带着你走入到知道不知道。上半场的时间呢，咱们说到了森林里的大个子树木，说到了小精灵蘑菇，也说到了食物链。那咱们再来说说森林的作用吧。森林对于我们人类 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首先呢，它是保持水土，那树根抓住泥土，下雨的时候啊，水不会把土给冲走，就像是不会发生泥石流跟洪水一样。那其次呢，是气候的调节作用。夏天啊，你会发现城市里很热很闷，但是森林里就很凉快，因为树叶会蒸发水分，就像是天然的空调一样啊。那森林呢，还是生物的家园，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动植物都住在森林里。可惜呢，砍伐太多了，森林越来越少，很多动物都无家可归。所以说我们要学会保护森林，学会节约用纸，少用一次性的筷子，让地球之肺永远健康。那再来看看水的旅行。小朋友们，我们每天都要喝水，对不对？那喝水、洗手、洗澡，这些都是用到水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吗？地球上的水其实一直在旅行，从海洋飞到天上，变成雨落到地上，再流到海里，循环往复，从来不停。咱们今天就跟着一滴水去看一看水的奇妙旅行。首先先来说说水循环。太阳照在大海上，海水变暖了，就形成了水蒸气，悄悄地飞到天上去。水蒸气越升越高，越升越高，高空温度低，水蒸气遇冷就变成了小水滴。许许多多的小水滴聚在一起就成了云，云里的小水滴越来越大，越来越重，空气拖不住了就会掉下来，变成雨或者雪。雨水落到地上，一部分渗到地下变成地下水，一部分汇成小溪流进江河，最后又回到大海。水就是这样，从海到天，从天到地，从地回海，一圈又一圈的去旅行，这个就叫做水循环。这样的水循环呢，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你喝的水，说不定恐龙也喝过呢。那再说说地下水吧。下雨的时候啊，一部分的水渗到泥土里，藏在岩石和沙子的缝隙中，这就是地下水。地下水有的浅，挖口井有的就能达到，那有的深，有的要钻几百米才能找到呢。地下水特别的干净，慢慢的流着，有的最后会从山脚冒出来变成泉水。全世界有很多人喝地下水，可是地下水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如果你抽得太快了，它就补充不上来，地面就会下沉。还有一种啊，特别的地下水叫做温泉，因为地下深处很热，水被加热了，冒出来就是温温的，泡温泉特别舒服，里面还有很多的矿物质啊，对你的皮肤特别好。那接下来是冰川和冰山。地球上最冷的地方，南极和北极，还有高高的雪山，水都冻成了冰，形成了冰川。冰川就是巨大的冰块，有的呢厚达几公里，在地上慢慢的冻啊，特别的慢，一年走个几十米。那冰川里储存了地球上70%的淡水，那如果它全部都融化掉，海平面会上升60多米呢，跟那很多海边的城市可能都会被淹没。那海里的冰山是从冰川上掉下来的，只有1/10啊，或者是一小部分露在水面上，剩下的呢都藏在水里，所以说轮船碰到冰山会很危险。那我们看过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就是撞上冰山而沉没的。那现在全球变暖，冰川融化的速度可以说是越来越快了。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哈。我们再来说说水的浮力。为什么木头能飘在水上，石头就会沉下去呢？因为啊，水有浮力，任何东西放到水里，水都会给它一个向上拖的力，这就是浮力。如果浮力比东西的重量大，它就浮起来，如果比重量小，那就沉下去。铁块呢本来就会沉，可是造成大船就能浮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船它是

空心的呀，对吧？排开的水特别多，浮力呢就增加了啊，能装好多货物。再来看到死海的水特别咸，密度大，那浮力呢就更大了啊。那人们躺在上面洗澡啊，都不会沉下去，可以躺着看书，躺着喝饮料，特别的神奇。那这个浮力呢是谁发现的呢？是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的。他洗澡的时候看到水溢出来，他突然就想明白了，他光着身子就跑出去喊，嗯，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说完了水，咱们再来看看古代的发明。哎，小朋友们，你们看啊，咱们现在有手机，有电脑，有汽车，还有飞机，生活呀可以说是特别的方便。但是在古代，你想想这些东西存在吗？不存在。那古人呢，其实靠自己的智慧也发明了很多了不起的东西。那中国古代就有什么？就有四大发明啊，改变了整个世界。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古代的伟大发明，感受一下古人的聪明才智。首先咱们来说到造纸术。在纸发明以前呢，人们把字写在竹简和丝绸上。竹简很重啊，写一本书要搬好几年。丝绸呢又太贵了，普通人呢又用不起。那东汉的时候有个人叫蔡伦，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破布、麻头、渔网这些便宜的东西造出了又轻又便宜的纸。纸的发明啊，真的是太重要了，知识可以很方便的记录和传播了，文化就能发展起来了。后来造纸术被慢慢的传到了全世界，对人类的文明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用的纸基本的原理啊，还跟当时蔡伦的方法差不多呢。再说说印刷术，最早的时候书都是人手抄的，抄一本啊要好几个月，特别慢，还容易抄错。唐朝的时候人们发明了这个叫雕版印刷的啊，把字呢反着刻在木板上，刷上墨，往纸上一印就是一页，比手抄可快多了。可是雕版也有问题啊，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用完就没用了。那北宋的时候有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每个字呢都是单独的活泥字，欧洲啊，这个用的时候单独的拼起来，用完还能拆下来再用啊，比欧洲早了400多年。那现在的印刷机虽然说进步了，但是呢它其实它的底层思维还是活字印刷的思路啊，一直都没有改变。那咱们再来说说指南针。我们祖先啊很早就发现了磁铁，一种能吸铁的天然石头，而且呢一头总是朝南，一头总是朝北。最早的指南针叫什么？小朋友都知道啊，叫司南，对不对？就是用磁石雕成勺子的样子，放在光滑的铜板上，勺柄呢就会指向南方。后来人们又发明了磁针，把磁化的小钢针飘在水上，或者是用线吊起来，就是更方便的指南针了。宋朝的时候啊，指南针开始用在了航海上，水手们在茫茫大海上再也不怕迷路了。再后来指南针传到了欧洲，才有了后来的大航海时代，哥伦布才能发现美洲新大陆。小小的指南针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航海历史。最后咱们再来看火药。也是火药是怎么发明的呢？想起来啊就特别有意思。它其实是古代炼丹的道士们偶然发明的，他们想炼出长生不老的仙丹啊，就把硫磺、硝石、木炭混在了一起，一点火就炸了，这就是最早的火药。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在军事上，做成了火箭、火炮。那宋朝的时候呢，还有了会爆炸的地雷和水雷。火药传到了欧洲以后，那就彻底的改变了战争的样子。城堡再也挡不住大炮了，除了打仗，火药呢还能用来开山、挖矿、修铁路、做工程。过年的时候放的鞭炮、烟花也是用火药做的，五颜六色，特别的好看。所以说我们这四大发明是不是影响了人类的生活和文明呢？我学着长大。我们再来看看眼睛和光学。小朋友们，咱们能看到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五彩缤纷的，对不对？为什么能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你有想过吗？全靠啊咱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就像是一架照相机，把看到的东西拍下来传给大脑。可是我们的眼睛是怎么样

去工作的呢？为什么有的人会近视？为什么镜子能照出人影？首先说说咱们是怎么看见东西的。眼睛的结构啊，特别的精巧，前面是透明的角膜，然后是瞳孔，就是眼睛中间的那个小黑点儿，它会变大变小，控制进光量。瞳孔后面是晶状体，就像是一个放大镜，能够把光线汇集到眼底的视网膜上。那视网膜上有很多很多个感光细胞，能分辨颜色和明暗，它们把光信号变成电信号，通过视觉神经传递给大脑，我们就能看到东西了。眼睛眨一下要 0.2 秒，每分钟要眨好多好多下，保持眼睛湿润。我们的眼睛呢，还能自动对焦，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比照相机还厉害呢。再说说近视是怎么回事吧，为什么有的同学呢需要戴眼镜啊？正常的眼睛光线刚好聚焦在视网膜上，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如果眼睛太累了，晶状体总是凸着变不回去，或者是眼球变长了，光线就会聚集在视网膜前面，看远处就模模糊糊的了，这就是近视。现在啊，很多小朋友长时间看手机平板，离书本又近，眼睛呢得不到休息，就容易近视。近视了就要及时的去配眼镜，凹透镜能够把光线往外发散一点，让焦点往后移，刚好落在视网膜上，就能看清楚了。预防近视啊，要记住读书写字姿势要端正，少看电子产品，多去户外活动，而且呢要定期的去医院筛查视力。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镜子和反射。为什么说镜子能够照出我们的样子呢？因为光会反射，光照到镜子上不会穿过去，而是整整齐齐的反弹回来，这叫镜面反射。我们脸反射的光照到镜子上，镜子再把光反射到我们眼睛里，就看到了自己的像。那镜子里呢，你是左右反过来的，你举左手，镜子里的人举右手，是不是很有意思呢？除了平面镜，还有凹面镜和凸面镜。汽车的后视镜是凸面镜，能够看到更大的范围啊。手电筒里面的反光罩是凹面镜，它能够把光聚到一起。那古代呢没有玻璃镜子，人们用的是铜镜，但是磨得亮亮的也能照人呢，但是不如玻璃镜子清楚，对不对？那最后说说透镜的妙用。透镜就是中间厚或者是边缘厚的透明镜片，能让光转弯。中间厚边缘薄的叫凸透镜，有放大作用，老花镜就是凸透啊。那中间薄边缘厚的叫凹透，有缩小的作用，近视镜就是凹透镜。把两个凸透镜组合起来就能做成望远镜，那看远的东西也就看起来近了，也能做成显微镜，把特别小的东西放大好多好多倍，对不对啊？能够看到细菌，能够看到细胞啊。科学家呢用望远镜看星星，发现了好多宇宙的秘密，用显微镜看微生物，发现了生命的原因。我们戴的眼镜、照相机、投影仪里面都有透镜，所以说小小的镜片用处可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今天在小星星节目当中跟你说到的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今天的这些大问号和小问号呢？可以讲给身边的朋友们听哦。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贺号带花的英雄会，行走路过党家庄，到了中午了，哥几个在饭馆吃饭，遇上了一件怪事儿。跟这个伙计打听，伙计开始不敢说，后来仗着胆子诉说了经过。闹了半天，离这党家庄五里啊，有个黄粱庄，

黄梁庄有黄梁庄头，姓吴叫吴刚，人送绰号叫东霸天呐。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要不怎么能得这么个绰号呢？法律对他来说毫不起作用，他就是这一代的太上皇，连当官的都惹不起他。他有什么势力啊？原来这吴刚有个叔叔叫吴敬忠，现在在京师皇宫里服侍皇上，是御膳房的总管太监。御膳房啊，是供应皇上、嫔妃、贵妃、太后，给他们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敬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四品官。这四品官是什么呢？就是黄粮庄头。什么叫黄粮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呐，皇粮就是送往京师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我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歪，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皇上面前得过几句，这官就算废了。往往这些地方官溜须无纲啊，他们就是狼狈为奸，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吗？您看着拿绳拴那些男人吗？这都是所谓欠了皇粮啊，送到黄粮庄压的水牢之中，是九死一生。尤其这些妇女就更惨，模样不记得，上年纪的还好点，要是年轻一些有点姿色的，先被他们糟蹋，而后卖到妓院。你要从了，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胆敢反抗，不是被杀就得自杀。这个吴刚是血债累累，罪恶滔天。你看这个伙计一开始啊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打开了话匣子，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来劲儿，唾沫星子飞出多远去，眼珠子瞪得溜圆，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了。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种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的不说。

0: 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到这儿，这伙计害怕了，知道失口了，怎么说到皇上头上，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两句话就得抄家灭门，自己清清楚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起来了。见我这单位，我五位啊，你们就当狗放屁了，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嘿嘿嘿，大伙儿一看呢，顺着裤脚往下流水，那位说怎么了？尿裤子了，吓得春宝好像没乐出来。哎，我说没事没事，你说说我们听听。左耳朵听完，右耳朵就冒了。刚才你说了半天，我们一点都没记住。你也没说什么呢？对呀，我也没说什么。是是，大爷您真开玩笑。说实在的，你们生气不？嘿，春宝说我生那气干嘛呀？跟我毫没关系。其实你这一说呀，我很理解这个吴刚，他叫东霸天也好，做坏事也罢，情有可原。那么大爷您这话怎么解释？人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看你现在没势力，你说别人你这么说，一旦你有了势力，那天你比他还得坏。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吴刚那个势力，我要有那么个好叔叔，我比他还能作，我比他还能坏，他这点算什么呢？哎，我得翻倍，你信吗？哦，你也抢男霸女？那当然了，那不抢男霸女，那能行吗？所以说我比他还得坏。伙计一听，得，这年月是好不了了。你瞅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闹了半天满肚子花花肠子，嘿，看来非天下大乱不可呀。伙计想管他呢，一转身他走了。春宝坐这儿一句话也没说。你别看他跟伙计这么讲，他那心的气点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双拳攥紧，紧咬牙关，心说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吴刚啊吴刚啊，你小子快到了气数了，今天遇上小铁五个人，我们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解救这一方的百姓啊，不做到这一点算什么侠义道啊？但是他没说，那哥几个气得虎目圆睁，谁也吃不下去了，唯独傻小子丁猛，哎，照吃不误。你看他这顿吃啊，别人剩下的他全花了干净，最后撑的坐那只打嗝。
1: 我你们怎么不吃了
0: 啊？我们看着你吃呢，你吃饱没？
1: 将就吧，你下顿再找我吧。
0: 啊，你算没算你吃了多少？
1: 这算什么？我再卯卯劲儿还能吃五斤大饼，
0: 待着你的吧，吃饱了算账。五个人算了账了，离开饭馆出了黄梁庄，一看呢，左边是庄稼地，右面是树林，他们就进了树林了。这一桶杯石宽还生气呢，

0: 我师兄啊，方才你听那个跑堂的说完了，你有什么感觉？我呀，当然是有感觉了。我师兄，这事儿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咱就一走一过，一听就完事儿了，哎，咱们真格就不管一管这不平的事儿吗？那你说怎么管？怎么管？那些兄弟姐妹现在正在受苦，你没听那伙计说吗？送到黄粱庄，九死一生啊！谁家没有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赶奔黄粱庄，严惩这姓吴的，把这帮人给救了。您看怎么样？
1: 对，就这么干。
0: 王德成、张德猛也是紧攥拳头。师兄啊，你发话吧，师父不在眼前，你就是当家人，你叫我们干我们就干。丁猛也说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呢？
0: 嘿，你光顾吃了，什么你都没听见呢？
2: 是谁没听见呢？不是抢男霸女吗？不是说那个有个叫什么刚的，把那些老娘们大老爷们都拿绳捆起来吗？那就把他们救了就得了。师兄你要发话，我就把那叫什么刚的脑瓜崩揪下来，不就完了吗？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感情啊他也听着点。春宝一琢磨，不行，这事儿可太大了，不请示师傅怎么敢胡来呀？一旦出了人命，谁能担当得起呀？
2: 不行，哎，这么办吧，咱们自己还有事
0: 儿。五月初五离这不远了，咱是奉师命在前面开道，这事儿最好先压一压，或者说请示过师父之后，然后再决定干还是不干。我师兄啊，那不黄瓜菜都凉了吗？这事儿用不着请示师父，师父平常就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管不平的事儿。那么今儿个我们遇上了，那不管你言行也不一呀、啊，你说是不是呢？这春宝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我是当师兄的，我连师弟都赶不上，我算个什么呢？他心里正在犹豫，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了，就顺着树林外的这庄稼地跑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喊的声音都差了，都喊的劈裂了，
3: 救人呐、啊、救人呐、啊！
0: 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呢，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一百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3: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0: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不高，有个粗使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着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着，多少有点罗圈腿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耙鼻子，撅撅嘴儿， 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一看十足的坏蛋。你要说你说书怎么这坏蛋都这德行？哎，对啊，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涮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啊、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春宝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刚过晌午，这是官道，经常有人在这路过，他就敢举着棒子行凶，而且我们五个大老爷们在这站着。他居然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可见他们平时无法无天到了什么程度。春宝过来把他手腕子就掐住了，慢！黑胖子抬起头来看了看，你干什么？干什么？天下营管天下戏，我问问你，你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抓这女人？他妈的来的！我抓不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小他妈活腻歪了！后边那几个小弟看，你干嘛？你想立棍儿，想暴打不平，废了他，废了他！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桶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那个黑胖子就来了个通天炮，去你娘的！啪！这一拳打的可不轻，把这黑胖子揍的打了个四海拉天，扑通一声就摔到道上了，顺着鼻子口窜血。
3: 哎呀，我打死我了！好小子，你敢伤我！孩儿们上！打死他们！
0: 我这些小子跟狼一样，轮着加把事就冲上来了。春宝是忍无可忍，在这场合无需他伸手。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
3: 师弟们上，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
0: 这帮人啊，就等春宝这句话。
3: 他是师兄啊，
0: 师兄不说话他们有所顾忌，师兄这一下令，呵，这回可解放了。再看这四只虎往上一窜呢，把这六七个人就给包围了，一顿拳打脚踢。你说这伙人架得住小弟兄这能耐吗？归了包嘴夹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人，这回可吃了苦了，揍的是满地翻滚，跌马瞧叫。丁猛过去把那黑胖子脖子给掐住了，脑袋瓜子拧起来吧，叫拧。
3: 哎，别别拧别拧，我要洗地，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洗。
2: 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下来，过来！
3: 哎呀，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今儿个遇上几个煞神呢、啊？我这大块头这劲儿怎么这么大呀？那手跟钳子差不多少。要一想，光棍别吃眼前亏呀、啊！扑通，他跪下了：“
3: 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几个也让小弟兄给制服了，跪了一排。哎，春宝真行，当了审判官了，就是缺少把椅子。这个我先问问啊，我说你们这里的谁剃头？
1: 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0: 你剃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儿都管我叫黑三。
0: 啊、哦，你戏不白，你戏干嘛的？
1: 我就是前面黄梁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0: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行，你小子不说习话，今儿可有你好看。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我说这位大姐啊，别害怕呀，她刚才说的是习话吗？
2: 这
0: 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质。王大成过来了，我说大姐，你害怕也没用啊，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你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2: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跟一般的头不一样，凡是被抓进黄梁庄的人都归他看管，动刑、敌债、打人，甚至杀人，都他说了算。姐妹们落到他的手里，他还。
0: 女人脸一红，不往下说了。那哥五一听就明白了，春宝跳起来，啪就给他一个嘴巴子，把这黑胖子揍得一呲牙。我说你小姐怎么搓一辈子留起一辈子，这些事你怎么不说呢？刚才这大姐说的是真的假的？
1: 是真的。
3: 干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舒服又亮堂，不干涩不流泪了，也能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升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您报销，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么一回。赶紧拨打电话400710-3889400710-3889。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书接上回，五位

小弟兄在党家庄暴打不平。其实啊，古往今来都需要这样的人，因为有人群的地方有时候就有不平的事儿，谁来管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儿，就得这种。

0: 的睡觉，我怎么能答应呢？后来我看他们没注意，我就跑出来了，就这么他们就追来了。这是以往的事情。好嘞，啊，啪啪俩嘴巴。西街们回去，是刚才怎么不说？一桶杯石宽过来，照屁股上咣咣又两脚。你小他妈的，就是不想说实话，哎，我胆儿小，我怕说出来激怒了五位大爷，要了我的命，他妈该死也得死。说，我还说什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大姐一点良都不欠，是一点不假，就因为她有几分姿色，我们大爷看上她了，想叫她陪着我们大爷寻欢作乐。可这大姐不答应，跑出来了，大爷生气了，让我们追，所以我就领人追来了，正好遇上五位英雄好汉。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一句瞎话我也没敢说。石宽的过来装踹他一脚，他妈的来的，你白活什么？不揍你你能说吗？
1: 哎，那倒是，那倒是，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0: 丁猛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我师兄，咱们整死就得了，这货还留着吗？我把他们脑袋揪下来。张德猛也过来了，别别别，揪脑袋多费劲，拿刀把他们抿了就得了。哎，撑，把匕首拽出来，在几个人面前这么一晃，把这几个小子可吓坏了。
2: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0: 春宝一摆手，别别别。春宝多明白，心说你看打他们打得鼻子口窜血，关系都不大，但是要出了人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有道是人命关天呐，这官府岂能罢休啊？我们倒不在乎，给老师找了罗烂了，所以他马上给制止了。他发话，这哥几个不敢不听啊。春宝考虑了考虑，听见。我告诉你们几个啊，今天五位大爷心情好，有好行积德，把你们放着，按你们所作所为，就应当要你们的狗命。
1: 是是，多谢大爷，多谢大爷。
0: 放可惜放，你们听清了，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黄粱庄头吴刚，马上把抓的人当心就给放了，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放。如果他留下一个，他没做到，你可告诉他小心点。我们向来说话是劝促的，一怒之间找到黄粱庄要他的狗命，
1: 听见没？哎，听见了。回去告诉他，马上放人，不管男女老少，全放，全放，一个也不行留。
0: 对呀、啊，一桶杯石宽把胸脯一拔，过来，我再说几句。也不管是吴刚，你们几个也不是好东西，往后要好好做人，不准做伤天害理的事儿。要遇上我们哥几个再做坏事儿，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听见没？
1: 哎呀，好，大爷你放心，我们一定立志做好人，做好人。
0: 王大成过来了，我也说几句。这王大成啊还真有意思，倒背着双手，舔着肚子，拔着脖，就好像现在那首长训话差不多。回去告诉你手下的弟兄，今天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讲一遍，就说你们遇上了暴打不平的五个英雄好汉，让他们规规矩矩做人，如果不听一个也好不了。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听懂了。

0: 说完就得了呗。丁蒙也来高兴劲儿，
1: 你们都说了，我也说几句。
0: 你说他说什么呢？连词儿都没有。
1: 你们都当好人，别当王八蛋，懂吗？当王八蛋，遇上爷爷拧你们脑袋，知道知道。
0: 春宝也没敢乐，心说这都什么词儿？
1: 滚，
0: 快滚！哎，是是，快滚，快滚！这几个小子从地上站起来，拿着自己的东西，一转身钻进庄稼地。张德猛合计合计，我师兄啊，把他们放了是不是便宜他们呢？哎，那你说怎么办？抓俘虏往哪儿放？咱又不是官府，也没有大牢，咱也没权利判他们的罪，也只好如此呗。其实这几个小子谁也不能改，狗改不了七喜。
1: 是啊，我也那么看的。
0: 算了算了，咱还有戏呢。一转身看着那个妇女，我说大姐呀，别害怕，家里也远不，挺远的，敢走不敢？那你就逃命去吧。我谢谢各位，我谢谢各位好心人。女人说罢磕了个头，转身从另一个方向跑回家去了。哥五个甭提多高兴了，嘿，哎呀，做了一件好事儿，心中十分愉快。没什么事儿了，奔泰山吧。哥五个边说边笑，顺着大道往前走。还是那句话，人呢，做了一件好事儿，不管有没有什么报答，但他心是舒畅的。相反，做了坏事儿，别看他表面上无所谓，回到家里连觉也睡不好。单说这哥五个走出去能有那么三里多地吧，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五六十号，跟一堵墙一样，把官道就插严了。为首的站着个黑的个，这可不是那黑三儿，这家伙像半截的黑塔相似，手里行着明晃晃的斩马刀，看上去能有三十左右岁，稍微有点黑胡，凝眉瞪眼，正好像凶神恶煞。往后一看，全是打手，手里提着刀枪棍棒。那个黑三儿也在人群之中。黑三儿啊，站在这个黑大个的身后，指手画脚，不知说什么呢。这时候吴晓就到了近前了，我们胖揍了一顿呢、啊、我说教师爷千万不能放他们走了。那位说哪来的教师爷呀？黄梁庄的，这家姓鲁，叫鲁大斌。鲁大斌是干嘛的？是那吴刚手下打手的头子。像他这种恶霸打手能少得了吗？养着好几百号啊，就靠着这支打手队欺压良善，就这小子就是头。黑三儿呢带着几人往回跑，走半道遇上鲁德斌了，把这个经过一说，鲁德斌一听，是吗？他们奔哪儿跑了？大概奔南下去了。那好吧，咱们在前面接着他，咱们就奔苏家坟，在那块准备好了，他插翅难飞。您想，人家是本地人呢，那地理多熟啊，故此在苏家坟这设下埋伏。果然时间不大，吴晓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鲁德斌呢，仗着主子的势力，他本身也有两下子，比秃尾巴狗还横，手下有一百多徒弟，自称

0: 天下无敌，从来没打过败仗，能把这吴晓看在眼里吗？实质上他也不知道吴晓是怎么个来历。再看他把斩马刀一横，哇哇暴叫：“站住！”我说你们是活腻歪了，知道这什么地方吗？归黄梁庄管辖，这片天地就是我们大爷的天地，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您把大爷心爱的总管打成这模样，你们真是活腻歪了。叫教师爷费劲吗？哎，是我叫人过去把你们捆上啊，还是比划比划？嗯，哎呀，春宝一听，天下真有这样无耻之徒啊！他告诉那哥四个，别着急，咱们吃的太饱了，正好拿他们消化消化食儿。春宝把肩膀一抱，嬉皮笑脸瞅着他，故意气他。嘿嘿嘿嘿嘿，我说小将，有名没有？敢不敢跟大爷报个名啊？哼，报名不报名的怎样啊？我还怕你不成吗？本教师爷姓鲁，双名大斌。啊，你这一说才记得，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我告诉你，我们哥五个生来就是路管不平之气，方才揍了那个黑胖家，也知道这小改不了，狗改不了其血嘛，哎，也预防到你们这一小了。哎，你们一共有多些人？今儿个怎么个打法？是打群架呀，是单对单各对各呀？你们随便。今天呢，我们一高兴，把黄梁庄给踩平，对，把黄梁庄踩平，把兔崽子们都打死。哎呀，好狂徒啊！看来你们是诚心找死，休走招刀。这鲁德斌呢，抡刀就砍。那春宝能叫他砍上吗？上步一闪身，刀走空了。哎，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把刀一横，拦腰锁玉带，奔春宝的软肋，唰一刀就到了。春宝使了个大哈腰，刀贴着后背过去了。还没等这小子变招呢，春宝往下一俯身，使了个高挂连环腿，左脚的脚尖勾他的脚后跟，右脚踹他的迎面骨，啪就这一下。这招是干净利落呀，把那个鲁德斌呢蹬出有一丈多远，就哭丘就摔在那儿了，斩马刀也撒了手了。黑三儿一看啊，就这几个小子真邪乎啊！
1: 弟兄们，这几个小子太厉害，单对单各对各是不行啊！弟兄们上！
0: 鲁德斌一喊上，
1: 别让他们跑了。哗，
0: 五六十号过来把哥几个给包围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双拳难敌四手啊，他们上着这些人必须认真对待。丁猛可高兴了，丁猛一看乐的脸跟一朵花一样，哎，这才有意思呢，打这仗才过瘾呢。师兄，不用你们伸手，我包下喽。抡着两柄窝骨锤头往上一冲，跟虎入狼群一般，抡起大锤子，肉肉肉的 take 他，哎呦我的妈呀 ，take 他 ，take 他。 这点人真架不住他一划了。哎呀，速成宝一琢磨，这个胡东西下手就是狠的，要打死人不是闹着玩的。春宝脑瓜皮有点发薄啊，在后头就喊丁忙注意，别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这话还听不懂吗？这个傻家伙有点上火，没听明白。春宝明明说别把他们打死，他听个都把他们打死，留点活气儿，他听个别让他们有活气儿。你这差到哪儿去了？师兄放心吧，我保证做到。哎，重重重，啪，哎呦，啪，哎，啪啪，啪啪啪啪，哭痛哭痛哭痛。一陌身的功夫，放躺下14个，其中有8个主脑浆崩裂，有的垂到后背上，把脊梁骨都给打折了，当场毙命。那帮小弟看，妈哟，这帮可招架不住啊，赶紧去送信儿去了。一哄而散，四散奔逃，哗，连黑三儿在那个鲁的兵全跑了，贪跑了。道上活的死的扔下10好几个，哎呦，把春宝急得一跺脚，我的爹呀，你真是个爹呀，就过来照着丁猛就是一脚。丁猛愣了，
2: 师兄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刚才说什么来的？我告诉你别打死人，谁让你把人给打死啊？你看看这怎么办？捅这么大娄子，谁能承担得起？
2: 是哦，哟，我听错了，我听说把他们都打死，你这事儿弄的。
0: 张大猛在后头一看，还有几个没死的在那喘气儿，有的顺嘴往外冒血沫子。张大猛恨极了，我师兄啊，你对这种人还怜悯什么呢？打死一个也是打死，打死10个也是打死，干脆把他们都收拾了就得了，省着活着受罪。张大猛说的是用匕首过来把那受伤没死的都给捅死了。春宝一看，哎呀呀，哎呦，可气死我了！好好好好好，我算不管了，我这西兄也没法当了，你们都不听我的，我走呀！春宝真气坏了，转身就走。这哥几个傻眼了，石宽赶紧过来把他拦住了。
2: 师兄啊，师兄，你别急呀、啊。
0: 虽然他们做的鲁莽，情有可原嘛。你想，死一个也是死，10个也是死，留着带活气儿的干什么呢？咱是背着他，是扛着他呀，往哪儿交代呀？再者一说，这帮人作恶多端呐、啊，杀恶人即是善念呐、啊。师兄啊，虽然他们做的有点过分，你还得谅解呀、啊！你走了，我们哥几个怎么办？
2: 张大猛也过来了，师兄，刚才我一时兴起，这怪我，您了别生气，打也打的，骂也骂的，要不你就把我也整死就得了。张大猛扑通跪下了。
0: 那个丁猛啊，没傻实心儿，这阵上了明白劲儿了，
2: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谁怪我没听清呢？我师兄你随便来吧，怎么的都行， 要不，
3: 二丫头对她的这个穷家万分恼恨，对她的傻姐姐切齿痛恨。

0: 朵儿在家里隔着院墙常常听到二丫头对她妈妈尖声大叫，
1: 她怎么不去死啊，她怎么不滚蛋啊。
0: 每逢这时候，好婆总是皱着眉头告诫朵儿，
2: 这丫头心太毒了，你不要跟她耍了，跟好人学好人，你要是学坏了，你妈跟前我没法交代的。
0: 朵儿诺诺答应，转过天屁股一转，她又找二丫头去了。友情这东西有点像毒草，越是剧毒，开出来的花朵越艳。朵儿感觉自己总是被二丫头的刻薄、精明和古怪吸引着，上瘾一样，欲罢不能。
3: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酷暑过后，便是初秋。天变得好高好远，云朵一团一团的，时刻不停地变换花样。如果是傍晚，在心里想了一只小羊的样子，然后站住仰头看天。果不其然，天上一朵雪白雪白的云，花一样的打开，慢慢的翻卷拉伸，脑袋长出来，四个蹄子长出来，头上的犄角长出来，最后连下巴颏上的一小撮胡子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朵儿大张着嘴巴，二丫头用脚尖踢着巷子里的小石子儿。
1: 过几天七月初七，我准备在我们家玉米地里坐一夜，听听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说些什么话。
0: 朵儿纠正她，
4: 玉米地不行的，要坐到葡萄架子下面才行呢。
1: 谁说不行的？新城的话哪儿都行。
0: 朵儿立刻放弃了自己的意见。
4: 那好吧，反正我会陪着你的。
1: 你不怕鬼啊？我们家玉米地里住着好几个鬼呢，有吊死鬼，有淹死鬼，还有砍头鬼，头没了只剩个脖子，走路都比人矮一截的。
0: 朵儿跟二丫头处久了，听惯了她的胡言乱语，已经见怪不惊。朵儿故意挑战她，
4: 是你们家的地，你不怕，我为什么要怕呀？
0: 二丫头就有点张口结舌，想了想，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1: 算了，好婆不让，你根本出不了家门的。
0: 说完这句话，她微偏着头，用斜眼看朵儿。每次他要向对方表示鄙夷或轻蔑时，就喜欢这样威胁着眼睛。这句话算是说到朵儿的七寸上了，使他顿时泄了气，无话可答。他心里有点埋怨二丫头，就是不肯说点让人高兴的事儿。又想到七月初七那天，要是他不打招呼在玉米地里过夜，好婆又会拿他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没有讨论完，却看见大丫头从远处一摇一晃地向他们走过来。大丫头是人字巷里穿衣服最破的一个人，倒也不是陈家老太故意虐待她，是她成天街头巷尾四处浪荡，一身土一身泥的，好衣服也穿不出新面孔。这天他穿了一条短的吊在腿肚子上的回纺布的裤子，裤腿膝盖上大洞套着小洞，走起路来能看见闪烁在洞洞里的肥白肥白的腿。他的头发更是从来不梳理，牛皮筋胡乱一扎，乱蓬蓬像鸟窝，头顶上肩膀上都粘着碎草叶，鼻尖和脸颊上有泥手印。他一边走一边举着一根生玉米在嘴边啃，玉米皮剥了一半往四面掀开，握在他手里像一柄小小的伞，

0: 金粉红色的玉米胡须粘在他的嘴边上，随着他嘴唇的蠕动，那些胡须就一抖一抖，活像他长出了山羊的胡子。二丫头每次看到她姐姐的一副馋相，就会怒不可遏。秋收节令还没到，玉米穗子还没有完全灌浆成熟，大丫头已经开始一天几趟地往自家地里跑，掰下嫩玉米啃得满嘴冒白浆。除了玉米，她还偷吃青黄豆、紫茄子，刚刚长出来的手指头那么大的红山芋，甚至还有绿油油的萝卜缨子，好像长在地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是它不能吃的。它的雪白尖利的好牙齿，根茎秸秆能咬碎，泥土疙瘩也能咬碎。入秋才几天功夫，大丫头的腰身又肥了一圈，前胸鼓鼓的耸起两座山包，两条腿粗的赛大象，走起路来两只脚分得很开，一前一后拖拉着，更显得一副蠢相。他脸上的皮肤像是要被太多肥肉撑破的样子，一根一根红色的血管清晰可见，还有他的脖子滚圆滚圆，又白又滑，苍蝇盯上去大概都站不住脚，所以朵儿硬着头皮在草稿纸上画来画去。画着画着，听到后墙陈老太家那边有声音，起先只有陈家老太一个人的嘶吼，而后很快变得混杂，有哭有骂，有尖声怪叫，有噼噼啪啪的击打，还有七嘴八舌的劝架。朵儿坐不住，扔开思考题，吃的一下子从郝婆身后窜出去，直奔陈老太家。进门就看到大丫头、二丫头两个人，都是湿头发、湿衣服，头发上粘着水草，脚底下糊着河泥，哆哆嗦嗦站在院子里。二丫头显然已经挨过一顿打，两手抱着胸，鼻子里在流血，脸上还有肿起来的巴掌印。陈家老太正在火头上，手里抓着一根当武器使用的擀面杖，豁了一半的鼻孔呼哧呼哧喘粗气，原本翻挂在外面的烂眼皮此时因为气愤而充血，红肿的像是要着火。他的另外一只手直通通地指住二丫头，对着前来劝架的赵家妈妈控诉：
1: 这个死丫头，你说她赌不赌啊？你说她赌不赌？她就是容不下个大丫头，她对她亲姐姐下河，真是要淹死人啊！哎呦，我的菩萨奶奶！
0: 赵家妈妈拿自己胖大的身子当盾牌，拦在冒火的陈老太和垂头丧气的二丫头之间，不住嘴地强调：
1: 哎呦，不会的，不会的，怎么说也是亲姐妹，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怎么不会啊？人家都看见了，都来告诉我了。死丫头多歹毒啊，她起这个坏心啊，就不是一天两天，她是巴不得她姐姐死，巴不得我们娘俩都死。
0: 陈家老太说着说着怒火再起，几步绕过赵家妈妈，取着擀面杖又往二丫头腿上打。二丫头冷眼站着，不躲也不闪，一副悲壮就义的样子。大丫头却不干了，嗷的一声叫，上去就抱住她妈妈的那只手，拼命地夹在自己胳肢窝里。
2: 妈妈、不要打了，不能打，二丫头疼啊。
0: 一群看热闹的邻居趁机上前，连抢带夺拿走了陈老太手里的擀面杖，又七嘴八舌地把她安抚到屋里。赵家妈妈这时就拉了二丫头一把，小声催促她：
1: 还不快走啊，晚点再回家，让你妈消消气。
0: 二丫头仍旧冷着

脸不动。走啊！赵家妈妈推着他。二丫头又僵持了一会儿，终于转身很落魄地走出院门。朵儿立刻跟过去，尽心尽责地陪伴起了二丫头。两个人也不说话，就那么漫无目的地往巷子的南头走。

0: 眉眼里就有了鄙视。弟弟20岁上下，留着一个时髦的擦了很多油脂的飞机头，翘了二郎腿，懒洋洋地坐在屋檐下的一条板凳上，穿着白球鞋的脚一刻不停地抖，抖得屁股下面的板凳都在嘎吱嘎吱响。这家人的聘礼看起来挺丰盛，大包小包装了一挑子，其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了一只瘦瘦的猪后腿和两封桃酥之外，再就是一些馒头、米糕、豆腐、百叶什么的。大丫头很难得的穿上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裤，头发也梳得服服帖帖，脸上还擦了雪花膏。老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大丫头一打扮，马上变了个人，怎么看都还是个俊眉秀眼的大姑娘。她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对邻居宣布，
1: 我要当新娘子了，
0: 又扯着自己的衣服，
2: 当新娘子要穿新衣服的。
0: 他对陈列在院子里的那一担吃食尤其感兴趣，一会儿把鼻子凑到桃酥的油纸包上嗅一嗅，一会儿用尖指甲掐一小块米糕塞进嘴巴里，还称赞着甜好吃。二丫头觉得难为情，不住地朝他使眼色，拉他离吃的东西远一点，怕他洋相出太多让婆家看清。可是大丫头实在太兴奋，非但不听，反过来还打了二丫头一巴掌。二丫头的脸色瞬间就白得很不好看，无奈现场人太多，二丫头不好发作，一赌气不管了，袖手站到朵儿和魏南身后，眼不见心不烦。魏南一向都有包打听的癖好，见二丫头站过来，挺好奇地向她问，
3: 哎，新郎长什么样子啊？你见过吗？
0: 二丫头眼一翻，恶声恶气的，
3: 什么样子啊？一个嘴巴两个眼呗。
2: 他怎么不来见新娘子呀？
3: 他来，他来得了吗？那是个探子。
0: 二丫头扁扁嘴，很轻蔑。魏南失声轻叫，
3: 啊，探子啊，
2: 叫什么叫啊？探子配呆子，一把茶壶配一个嘴，哪点不合适啊？
0: 魏南被呛住，就扭头看朵儿，还轻轻捅一捅朵儿的手。魏南的意思是，怎么回事啊？陈家老太怎么把大丫头许给了这家人呢？二丫头眼尖，看见了魏南的小动作，眉梢挑起来，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3: 假模假式，你们能懂个什么呀？
0: 他的语气不屑又夹着一些炫耀，是故意做出来的骄傲。
4: 儿童们不同的人生，有童话，也有悲剧，这是对纷繁复杂社会的一份答卷，也是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和刻骨铭心的爱恋。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摊子家的彩礼钱给了多少，陈家老太从来没有对邻居们说过，可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家的生活有了改观。首先，屋里添了一个五斗柜，一个樟木衣箱，原本东一摊西一摊四处乱扔的衣物什么的有了归置地，家有点像个家了。偶尔朵儿去找二丫头玩，不再像从前那样满屋找不着下脚的地方。天气刚转凉，离过年还早着呢，二丫头的身上居然穿上了一件橘黄色的灯芯绒春秋衫。橘黄色是很洋气的颜色，看上去要比紫红色更明亮，而且二丫头皮肤白，奶白搭橘黄应该很合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件衣服一穿，二丫头

0: 丫头倒显得眉眼更淡，下巴更尖，让人觉得这衣服不是她自己的，是借来的。朵儿只是心里这么想了想，没有对人说。她知道，如果说出去了，她跟二丫头就没得朋友好做了。二丫头终于到外贸钩花厂里交付了押金，领回来一大捆海蓝色的丝光线。朵儿拿香皂把两只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坐在小板凳上，扎着两手帮她绕线团。阳光照在柔软细密的丝线上，缎子一样滑，宝石一样亮。两个人惊叹，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颜色？这叫海蓝呢？海真的就是这么蓝吗？朵儿忍不住地问。二丫头嘴角抿着笑。
1: 大概吧。我真想看上一次海啊。
2: 你做梦。
1: 哎呀，真的真的想哎。
0: 二丫头脑子里却是另外一件事儿。
1: 这种颜色的钩花衣里面要衬一件白裙子才好看。朵儿你说，外国女人是不是都长着蓝眼睛？是深蓝呢还是浅蓝呀？有没有我的线团这么蓝呢？
2: 才不是呢，我听我妈妈说，不是所有外国人都长着蓝眼睛的，还有绿眼睛、黄眼睛、灰眼睛呢。
1: 真的呀？
2: 当然了。
1: 你不骗我？
2: 为什么要骗你呀？
0: 二丫头愣了好半天，突然的笑起来，直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把朵儿手里的丝头扯乱。
1: 哎呦妈呀，哎呦哎呦，绿眼睛灰眼睛啊，开染房啊，哎呦，笑死我了。
0: 笑得朵儿心里也起了疑惑，不确信外国人的眼睛是不是真的五颜六色的。二丫头头一回接活儿，郑重的不能再郑重，专门准备了一个洗手盆、一块香肥皂、一条新毛巾。每次坐下来开工前，两手要用香皂洗一遍，清水过一遍，再拿毛巾擦干净。她说做这活儿就怕有手汗，一沾汗丝线颜色会发黄变污，钩花厂就拒收。
1: 那些验收员眼睛可毒呢。
0: 二丫头坐在小板凳上，膝盖上摊着另一块白毛巾，线团和勾好的花片统统裹在毛巾里。它的钩针是银色的，针头上有个尖尖的鼻钩，针杆上仔细缠绕着红色玻璃丝，一是为了好看，二是握起来不打滑。他用右手握钩针，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食指像小鸟翅膀一样翘上去，把线头高高的挑起来，钩针头便绕着他这根指尖飞快的动，勾进去又吐出来，勾进去再吐出来，眨眼功夫手底下就有了一个黄豆大小的圆片片。圆片是花心，绕着这个圆，一个花瓣再一个花瓣，层层叠叠加上去。不同的针法配不同的花型，圆的、方的、五星的、六角的。每件衣服钩花厂都会给图纸，钩什么花，挑什么边，留什么领口，多大尺寸，一丝一毫都不能出差错。朵儿特别喜欢看二丫头钩花衣，他低着脑袋，全神贯注的样子，他的灵动的眼神，鼻尖沁出的细密汗珠，翻飞如蝴蝶舞动的手，包括他的又细又长的手指，都让朵儿惊叹和入神。一个人挣钱也能挣得这么优雅和好看呢，朵儿非常服气地想。看得心痒了，朵儿回家就偷偷摸摸学着做。他在街口杂货店里买了2毛钱一根的钩针， 又从好婆的针线簸箩里找了一团缝被子的粗棉线，躲在房间里勾一针插一针，折腾半天，勾出一条蚯蚓一样难看的线条。好婆笑话他，
1: 真是个笨丫头，针线活儿一样拿不上手，将来找了婆家，你婆婆还不得把你闲死哟。
2: 我才不找婆家呢，我一个人单过，我还要陪好婆呢。
1: 哎呦，快打嘴，老姑娘是好当的呀。
3: 儿童的世界和成人世界一样复杂多样，丰富多彩，所有成年人的善良、勇敢、勤劳、厚道、热心热肠，孩子们身上都有，而那些成年人的自私、懦弱、冷血、刁钻、刻薄、蛮不讲理，他们身上也有。人字像并不是净土，但是却拥有淳朴、善良、温暖、明亮的底色。长篇小说《同谋》正在播出。
0: 吃过重阳糕，陈家老太的玉米田到了收获季节。从前大丫头在的时候，虽说是个病人，啥力气还有一把，而且她实在肯出力，多多少少能帮到陈家老太的忙。现在她嫁了人，家里的劳动力明显不够用，田里活计一来，二丫头只好顶上去。二丫头毕竟才13岁，再加上长得瘦小，模样楚楚可怜，平常在家里也是横草不拿竖草不粘的活。此时上了阵，她妈妈还是舍不得她做重活，交代她坐在家里剥玉米。北方人家收了玉米，总是一排排一串串的挂在山墙上屋檐下，金灿灿黄闪闪的，由着风吹日晒，是展示也是装饰。南方不行，南方这边雨水多，露水也大，雨露一沾，阴天一雾，玉米棒子会上霉发黑，卖不出去。所以陈家老太年年收下玉米后，都会紧赶慢赶地剥出粒儿来，方便晾晒和储藏。朵儿过来帮着二丫头剥玉米，她特别喜欢做这个活儿。沉甸甸的粗粗大大的玉米棒子抓在手心里，一颗颗的将珍珠般的粒儿搬开，听着它们哗啦啦的唱歌一样的落进簸箩里，眼见的手里边白色的玉米芯子一节节的露出来，簸箩里的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一点点小山包似的长出来，心里很满足。似乎他替陈家人享受到了这一年春耕秋收的快乐。所以每年秋天这时候，朵儿都要腻在陈家，扒着盛玉米棒子的簸箩不放手。剥玉米要使铁签子，具体过程是这样的：一手抓玉米棒，一手握铁签，竖着痴痴地签下去，签出两排空隙来，仿佛在田野里开沟挖渠一样，路开通，再接着往下剥，便省了很多劲儿，只消两手握住棒子来回的搓就行。朵儿和二丫头的手都小，力气也小，一根玉米棒两手都抓不拢，搓是搓不动的，只能拿大拇指肚把玉米粒儿一排排地抠下来，既慢又费劲儿，是最笨的劳作法。干透的玉米棒子好剥，因为颗粒之间松动了，轻轻一碰就掉落。没干透的玉米棒，粒和粒之间咬合得紧，又死赖在芯子上，不用大力气还真不能把它们扯下来。每年朵儿帮忙剥玉米，细嫩的大拇指都得红肿好几天。秋阳高照的下午，小院当中摆一只桌面那么大的竹簸箩，当中堆起尖尖一堆玉米棒。二丫头和朵儿一人一张小板凳，隔着簸箩面对面坐下，眼动手动，听玉米粒在簸箩里哗啦啦的跳，嗅着从玉米芯子里散发出来的温暖而干燥的粮食味。这样的劳作实在是诱惑，朵儿欲罢不能。 二丫头指派朵儿只管播，千玉米棒的活儿由她自己干。

0: 不服气，问他为什么。二丫头眼睛一翻，千道手伤了哪儿了？好婆不要来我们家找我算账呀。才不会呢。朵儿话是这么说，心里却有点虚，因为她跟二丫头粘得这么紧，好婆本来就不乐意。剥玉米不需要出大力，更不需要用脑子，他们因此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扯闲话，这也是干这活的诱惑之一。二丫头总喜欢神神叨叨的讲些狐仙鬼怪的故事，比如她家里过夜的冷饭团子无缘无故少掉两个了，比如她好好的照镜子，镜子里忽然多出一个脑袋，是个女人的面孔，眼珠子是白的，嘴巴又像喝了人血一样红。比如她夜里做了一个梦，走到坟场上，坟包里伸出一只手，一把将她拉进棺材里。朵儿越听越害怕，汗毛淋淋的，求二丫头别再吓唬她。二丫头似笑非笑，怎么是吓唬呢？都是真事儿，我真的撞见了呀。你再讲，我回家了。那好那好，我不讲，你讲呗。我讲什么呀？讲讲你学校里的事情呗。二丫头对学校里的事情统统有兴趣。梅老师是不是还梳那种偏分头呀？把校长的一只眼睛更斜了吗？何老师这学期穿裙子没有？是格子布的还是花斧绸的？还有李琳娜的辫子，张小伟的乒乓球拍，苏卫东转铅笔的绝活。所有关于老师的、同学的，哪怕是谁跌了跟头，谁打了个喷嚏，无论朵儿讲的好玩不好玩，二丫头一律听得津津有味。一边听，她还一边很投入的点评：
1: 小八子要死哦，张梅发神经的，哎呀，梅老师怎么能这样呢？
0: 什么什么的。朵儿说了一阵子，脑子里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1: 哎，你们家现在有钱了吗？
0: 二丫头马上抬头，很警惕的模样。
1: 谁跟你这么说的？没人说，我自己想的。那你什么意思呀？要是你们家有钱了，你可以再回学校上学呀，还上我们班，我们又能天天在一起了。
0: 二丫头忽然就冷下脸来，阴阳怪气的。
1: 回班里上课，让你们大家看我笑话呀。
0: 朵儿不明白对方怎么会误解，赶快解释。
1: 不是啊。什么不是？你就是笑话我，瞧不起人。我做什么要上学呀？不上学我就少一块肉啊，还是多折一天寿啊？就你们那个破学校，当学生了不起啊？会念几本书了不起啊？背个书包操场转两圈了不起啊？嘿呦哎呦，好笑哦！二尺长的车火筒只长了一个心眼吧？
0: 朵儿面孔红红的，委屈的几乎想要哭出来。他不明白自己好端端怎么就得罪了二丫头，惹她噼里啪啦蹦出这么一串尖酸刻薄的话。他本来是一片好心，好心不得好报。两个好朋友，一瞬间里，一个昂头瞪眼凶得像小斗鸡，一个面红耳赤急得似小蚂蚁。亏好魏楠气喘吁吁一头撞进门，有意无意间替他们两个解了围。魏楠进门时，
2: 作者黄贝佳，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一听后，
1: 好视力今天的福利机制，毫不夸张地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的是足足等了大半年。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你们确实值得等。好视力26周年大庆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拨打4007103889购买，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夏凉被等重磅好礼等您来抢，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您更要趁这个周年庆活动力度大，亲自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拨打4007103889。眼贴特别添加了11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贴完眼睛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所有听众朋友，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多加一台豪华升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最后重头戏来了，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刮刮卡，品牌手机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送什么，而且承诺没有空奖，这波羊毛一年可就这么一次。10分钟之内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

0: 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1: 哮天王白春在树林背雨，遇上个和尚劫道。白春心说真有意思，这种事让我碰上了，这可是头一回。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能耐有多大。这回啊，拿这和尚做做试验。那白春十七八岁，还没脱离开孩子气，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冲着和尚一笑：“师父，你听好，弥陀佛。”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他能说不害怕吗？但仔细一看，是个白面书生，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弥陀佛，你是干什么的？走路的。你走你的路，你少管闲事。”这话说的，师父，天下人管天下事吗？遇上这事儿我能不管吗？我想借问一下，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哪出戏？这是戏呀！和尚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我在这儿劫道。哦，劫道啊，我看不太合适吧。慢说，您是个出家人，三宝弟子，张嘴念佛，闭嘴念佛，您就是个普通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国法也不容啊。我看算了吧，谁让我遇上了呢？看在我的情面上，把这人给饶了吧。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可遇上救命星了，也不在地上跪着，躲到白春身后去了。哎呀，小英雄，救命啊，救命啊，他要打死我。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也许是下雨浇的，手脚冰凉，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光着个膀子，裤子都湿了，地下还放个包。他就问怎么回事儿？别着急，你跟我说说。我是个做买卖的，住到南海县。我正在这儿路过，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他说他手头紧，要点零钱花。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他还不依不饶，他又要我这包。我一赌气，包给你吧。结果他还不干。还叫我扒衣服，这不，我扒了个大光膀子，他还不答应，还要我的裤子，你说这怎么办？哎，真是个损贼啊！好了，你退到一旁，把衣服穿上啊，这事儿交给我了，别害怕。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那白春他们家有钱，这回离开家，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还有黄金，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还有银票。白春往掌中一托：“我和尚，我看你怪可怜的，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你看我这儿银子可不少，你要不要？”哎，给我留下吧。 不能这么简单，我得问你凭什么凭我掌中的利斧，是吗？那你过来咱照料照料，你要把我劈倒了，你可发财了，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那好吧，你就给我留下。白春乐了，师父，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不能这么简单嘛，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能给你吗？你得露出两手来啊！你还想尝尝苦头？不行，小走金斧子。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蹦起有三尺多高了，唰，力劈华山，就是一斧。白春一看斧子来了，一不慌二不忙，笑呵呵看着，眼看斧子刃离脑门差不远了，唰，他一转身躲到和尚身后去了。和尚一斧劈空，白春没亮家伙，把拳头举起来，使了二成劲儿，照和尚这后脖子啊，梆就这一拳，就这一下，比大锤砸的还重，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清，摔了个狗啃屎。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呢，拎包就跑了。白春一看跑了吧，你走了我更静心，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就这样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想发财不？你甭叫唤，想发财不？来，不服气儿再来，你接斧的啊，抓抓抓。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又是几斧。白春左躲右闪，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这一拳头打个跟头，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大口大口喘气，把斧子也扔了，闭着眼睛在这等死。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怎么想发财不？能不发了，不发财了，你不伸手我可要伸手了，你随便吧，杀剐存留任凭自便。呵，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还是有点不服啊。我问问你和尚，你是个野和尚，你还是有门有户？
2: 废话，
1: 贫僧我有门有户，
2: 是吗？
1: 那你在哪儿出家？敢不敢跟我说？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
2: 哎呦，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除了方丈就是你了。
1: 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不在庙里好好念经，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哎，你问这都没用，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我活腻歪了。
2: 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这一路之上啊，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正好找这么个人呢谈谈话开开心，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
1: 你法号怎么称呼？
2: 我叫了尘和尚。
1: 哦，了尘，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你要能说出道理来我许就把你放了，你要说不出道理来，今儿个我可不答应。
2: 好吧，你要问我就告诉告诉你，人怕敌，马怕骑，良心丧于困敌，谁乐意干这玩意儿？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良心也受责备。不过呢，我是逼得没办法了，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
1: 对，
2: 谁逼你来的？谁骑你来的？这个我得打听清楚。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
1: 小伙子，我真有

0: 点福气了，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小僧也不是吹牛，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长拳短打无一不精，可碰上了你，我百忙不是了。哎呀，就冲这一点，告诉你们，等我说完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啊，说说吧，究竟谁逼你来的？哎，小英雄，我出家在金灯寺，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熬了这么多年，当了个监寺，容易吗？我还有个顶头上司，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叫恒宽长老。这人当初我发现他不错，最近2年我才发现他不是东西。他揽不揽权，对我们好坏不说，他竟跟贼勾搭连环呢。您别看我也是贼，我这鼻子没招了，跟他们不一样。他们不愁吃不愁喝，净做损阴丧德的事。说这话也就几天前吧，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20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说嘛，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在庙上暂住几天，要求我们第一嘴要严，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第二点，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不能惹这帮人生气，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我们也活不成。当时我这嗓子眼儿就刺痒，我就想问问是谁，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还真就说了。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哦，都谁呀？有金灯剑客夏随良，有30比丘卧佛窟伦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五烟剑客庄子琴，九头神雕纪成达，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一共14个人。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叫什么古月和尚。白春不听则可，你听啊，眼睛就瞪圆了。白春一想，他胡说八道，没那么八宗事儿。我在三仙岛问得清清楚楚的，开封府大获全胜，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了，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暂住几天呢？这不瞪眼穷白活吗？白春这份上了，我说瞎话犯不上啊，确实是这么回事儿。那你往下讲。
1: 是啊，
0: 我们恒宽长老说了，来的就是这14位高人，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我这个人呢，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晚上没事我就问我们老方丈，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我们长老说，你不知道，抓是抓住了，但是他们又跑了，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五岳把他们给救了，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至于下步他们上哪儿去，那我没问，因此才叫你们小心伺候。这些人咱可惹不起呀，那都是祖宗辈的，要把他们得罪了，咱死无葬身之地。可我这个人呢，好抬杠，我就劝我们方丈，我既然担这么大风险，咱犯得上吗？好端端的金灯寺

把他们收留是为什么呢？我们方丈说你不清楚，咱们金灯寺原属昆仑山八角台管辖，这是昆仑派的一座寺院的，人家花钱修的，那卧佛昆仑僧直接就可以管咱们这座庙，他派人前来联系的，我敢拒绝吗？就再担风险也得听人家的。我们老方丈不敢往下说了，我也没法问了。就这样说这话，两天前吧，这帮人来了，和兄弟不得了啊，就霸占了整个金灯寺。他们住也好，吃也好，又不花我的，又没吃我的，我倒管不着。就是这帮人的行为，我有点看不惯。就我们恒宽长老在他们面前都不如一条狗啊，连腰都不敢直起来，小心侍奉。您就可知我们这帮人是什么程度了，我们都不敌狗崽子，端茶捧水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另外我听说他们要拿这个庙也不干什么，要把三侠五义的一网打尽。我一听这话，把我吓得脖子冒凉气儿。回到下房屋里头，就跟我本庙一个师弟我谈论这个事儿，我也没说别的，我说咱这个庙可要热闹了，从今以后不能太平了，将来非变成战场不可，好吗？我无意之中这说话被他们知道了。有个小子叫庄子琴，在窗户外头听见了，大吼一声窜进屋中，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大殿了。这顿胖揍打的我是死去活来，非要要我的命不可。幸亏我们老方丈苦苦为我求情，这才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了。但是金灯寺不要我了，把我撵出古刹，从今以后给除了名了。您说我数年的积蓄都在金灯寺，出来连套衣服都没有了，我怎么办？我从小就出家，到了江湖上俩眼一抹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不得活活被饿死吗？实不相瞒，我两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我眼发蓝。后来我没办法了，我才一狠心，俺做了这点缺德事儿。我寻思劫道弄俩钱儿，好换口吃的。哦，都说完了吗？全说完了，我方才说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白纯低下头想了想，一看那和尚啊说的是真的，心说肯定是出事儿了，不然的话下随良昆仑僧他们怎么能到金灯寺呢？活该我孝天王。再者一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你能力再大能打过他们十四倍吗？何况他们手下还有不少爪牙。也有你这么一说，不过呀你不知道少爷我这能力有多大，所以你才担心，等你要知道了你就不担心了，这不用你管，掏钱带路。哎哎，好，我是说呀您这人挺不错，年纪轻轻的，别呀好心不得好报，万一到那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是不在缺德的基础上更缺德了。嗯，想不到你真有悔过的。

0: 表现。行了，别往下说了。哎哎，他们往前走30几里地，到了，在山坡下头树林当中有一座古刹金灯寺。哎呀，这个庙啊，据说是隋朝年间兴建的，因为地方很荒僻，香火不那么盛，也无力把这庙修缮。虽然属于昆仑派管，但是昆仑派也很少往这拨银子，所以这个院墙呢，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了，大殿也没经过修缮，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等来到这儿，雨也不下了，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就这儿，叫门去。哎，你还叫我叫门？怎么，你是本庙的人，你不叫门谁叫门？那我怎么说？你甭管，把门叫开就行。哎，这了尘呢，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好不容易他蹭到角门前头了，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庙里响起脚步声，有人把门开开了，啊，往外一探头，哟，师兄，你怎么回来了？啊，这有个朋友，我给领来的。我说咱师傅呢？师傅正在里边呢，请师傅到外边来一趟，我有话说。哎哎，你等等。那人是谁？哎，你都甭问了，你快请咱师傅请。待了一会儿，横宽老方丈出来了，一看这了尘呢，把横宽吓得吸了口冷气。徒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把你撵走了吗？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师傅，别提了，我走是肯定的，不过呢，出了点岔头，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我呢才把他领来。他是谁？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带刀的御前护卫，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
1: 抓谁？
0: 抓下水良机，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
1: 啊，
0: 你到开封府告密了？
1: 没有，
0: 我也不会分身法，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师傅，我丢人了，你就甭详细问了。
1: 正说到这儿，白冲过来了。哎，你是庙里的方丈叫恒欢吗？
2: 弥陀佛，
1: 正是老僧。
2: 躲开！
1: 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办案。
3: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1: 白春闪目一看，呵，里边出来能有20号，为首的是4个高大的和尚。那位说：“怎么都是和尚？您看呢？金灯寺，金灯寺，这是庙上。”为首这俩和尚，比别人都高着一头，炸着一臂，每人掌中提着一条竖铜大棍。走到最前面的是个黑脸的，这家伙能有50岁挂零吧，新剃的脑瓜皮儿是去青赞亮，身披紫色的袈裟。到了门前，他看看一眼，他瞅着了尘了。
2: 孽障，你怎么回来了？你忘记给你

你的处分不成，了尘吓得直哆嗦，哆得白春身后去了。白春这么一听啊，就知道了尘跟自己没说瞎话。这茬碰上了，恒宽老和尚紧给打圆场：“阿弥陀佛。”

0: 很多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只能是胡猜而已。想到这，白春往前大踏了两步，问你说我吗？你别在这鸡毛的喊叫了，小铁今儿跟你说清楚，我姓白，叫白春，人送绰号哮天王，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是我老叔，玉面专诸白云生是我爹，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这次来没别的事儿，要抓差办案，捕盗捉贼。我听说金灯剑客夏绥良、卧佛昆仑僧等辈潜逃至此，我来捕贼，我得抓贼来了。这白春是毫不隐晦呀、等说完了之后，这些个和尚先是吃了一惊，倒吸了一口冷气，等后来又镇定下来，看了看就白春自己，后边没人儿，又发现白春小小的年纪好像个白面书生，这些和尚又放了心了，他们都走了。哎呦，白春急得一跺脚，我说误事就误在你老家伙的身上，我要早知道如此，我在这儿打个什么劲儿，这些鸡毛蒜皮的值得我一打吗？你告诉我他们奔哪个方向走的，我要追，追不上了，他们都走了快两天了，您上哪儿追去？白春闻听真是猪一悔不迭，又一想，人儿我没见着，我得问问怎么回事儿。我说恒宽长老，要说你就把话说完，他们为什么走的，为什么是您容我详细讲来。这恒宽呢，滔滔不断，一字一板就把始末的缘由讲说了一遍。白春听完有点发傻，那位说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期发生的事儿比较乱，但是乱呢又不乱，追根寻源，这些事儿就是在那阴光大法师古月身上演起来的。上文书咱说过，这古月呢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这也不是假的，但是古月是中原的人，他自幼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八角台法王寺，又打个小小的和尚熬到了方丈，变成了当家人。可这古月酷爱武艺，自幼他就练了，尤其这昆仑派的人武功都比较高，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等他当了方丈的时候，他的武艺就了不起了，每一年举行的武林盛会他都参加，他不光是看还有表演。数年过去了，终于他的能耐受到好评。
1: 胖子不了解情况，下一步野夫调查我的时候，这个胖子也许会替我说好话，这样等将来案情大白的时候，他也许还可以另做一篇文章，那就是把胖子当作我的同谋一起打掉。我确实没有料到葬礼完后，鱼猴子会跟我演上那么一出戏。他看见我满脸泪痕，就递给我一块手绢，假惺惺地对我说，有人在等你，还是收拾一下吧，别哭丧着脸儿，好像我们对你用过

0: 形似的。我问他是谁呢，他说跟我走就知道了。他让我上他的车，我说我才不跟你走呢。你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个人可是你的卤主子见了都要低头的，你敢不去？到底是谁？野夫机关长。他没有吓唬我，野夫果然是在等我。之前他已经把我的底细摸过一遍了，要不是摸到一根大藤，我想野夫肯定不会这么守株待兔等我的，他可能早就把我从床上带走了。正是因为大藤的作用，见了我他没有拉开审问的架势，而是请我喝茶，只不过话说得很难听。叶夫说，我的茶绝对是上品，你不用怀疑的，只是我怀疑你配不配喝它。我说我正在生病，医生让我别喝茶。你生的是心病吧，听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说着野夫对我毫无顾忌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猴子，分明是告诉我他就是从这个人嘴里听说的。我看了猴子一眼，对猴子说，秦时光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一定会从棺材里爬出来骂你的，他为你卖了一辈子命，你就这样对他，你应该比谁都知道我跟他是什么关系。他朝我冷笑道，是，我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就是你把他害死的关系。我正要说什么，野夫一挥手把我阻止，说，好了，废话少说，今天你就当着于局长的面儿回答我几个问题，你能说清楚，夫人，回家，没问题，不说清楚，哼，别回家了，去哪里，你该知道。就在这时，我不经意地看见，野夫的办公桌背后，靠墙立着一支长枪，旁边地上撂着一个包袱，是用阿牛哥盖在裁缝机上的蓝印花布包裹的。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已经去店里搜查过，枪和包裹里的东西无疑就是罪证。我想应该有手枪、地图、弹药、阿牛哥执行任务时候穿的油布雨衣等等。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看到立在野夫办公桌后的长枪，我的脑子迅速打着转，他们是怎么怀疑到裁缝铺和我的呢？我马上想到，这一定不是因为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然后去怀疑阿牛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一定早就把我抓起来了，应该是正好相反，他们抓住了阿牛哥的什么把柄，然后那一天我正好去了那儿，再加上平常我也经常去那儿，由此来怀疑我。这就是说，他们对我应该还没有掌握确实的证据。但是我的证据其实就在眼前，在哪里呢？就在那把枪上。那一天我紧紧握过这把枪，枪上一定会留下我的指纹。我甚至相信指纹一定会特别的清晰，因为那天我太紧张了，手心出了汗，手一定会很油，所以留下的指纹一定不会是模糊难辨的，所以我特别担心他们来提取我的指纹，如果这样，我将百口莫辩，死定了。

0: 现在即，我心慌至极，脑袋里唯一想到的是阿宽，我在心里喊：“阿宽，快来救我，保佑我，别让他们想到那上面去。”阿宽真的来救我了。他们摆开审问的架势，审这问那，说东道西，就是没说到我的指纹上面去。只要不说指纹，我就不怕。我相信没人会看见我跟阿牛哥在里边碰头交流的情景，更不可能听见。既然这样，我就可以编。怎么编呢？我也马上想到了对策。我想，既然他们抓到了阿牛哥的什么把柄，我必须咬定我那天没见到他。那你进去干什么了？猴子看我对野夫一口咬定我没见到裁缝，忍不住大声地吼我：难道你就进去一个人玩了？那里边有什么好玩的？我很镇定，因为我早就想好了说辞。我接着说：你不是知道吗？我本来要在悠悠山庄和秦处长要一起吃午饭的，他临时有事儿把我丢下，我就约了其他人吃饭。那个人说吃饭的地方在紫金山上，我想山上冷，我想穿呢子大衣去，可我的呢大衣在裁缝铺呢，那是我头一天让他拿去熨的，去了发现裁缝没在，更可恨的是我的呢大衣还放在我头一天拎去的袋子里，根本就没熨过，我只好自己动手熨。我对野夫说，我在里边就是在熨衣服呢。野夫问我：
1: 时间多长时间？
0: 我说：大约半个小时吧。野夫说：
1: 熨件衣服要这么长的时间吗？
0: 猴子对我冷笑：你就编吧。我不理猴子，对野夫接着说：机关长，会熨衣服的人肯定不要这么长的时间，可是我从来没有熨过衣服呀。他的东西像熨斗啊、脱衣架呀、电源，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啊。先要找，找着了东西还要琢磨怎么用，这个时间就花去了好多。然后，哎呦，机关长，你可没看见我那笨手笨脚的样子。说真的啊，虽然耗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根本没熨好，只不过时间不允许我再磨蹭，那只好将就喽。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走了，中途我还回了一趟家。这是我那天走的线路，我担心被人发觉，特意又补上回家这一笔。猴子又对我冷笑着说：你刚才不是说时间很紧张，怎么还有时间回家呀？我对猴子干脆地说：因为我见的人特殊。野夫问：
1: 怎么特殊？
0: 我想到野夫认识杨风茂，决定打这张牌，说一个他认识的人会增加他心理上的可信度。但是我不会主动说，我要故弄玄虚，引诱他来追问。怎么说呢？我略微显得羞涩地说：我觉得这个人，今天请我吃饭的人，好像对我有点意思。不久前才请我吃过饭啊，还送了我一份厚礼，一块大金表。我是回家之后才发现是一块金表。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还不能收他这么贵重的礼物，收了容易让他以为我对他也有意思。可是我对他还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专门回家把表烧上，准备还给他。结果他不接受，还又送了我一个更贵重的礼物。
1: 是什么？
0: 野夫好奇地问。一根5克拉的钻石金项链。
1: 野夫听了笑道：这个人很有钱吗？能说来听听吗？
0: 你的关照。
1: 您不用担心，等哪天我真送他金戒指的时候，您再关照他吧。
0: 野夫挂了电话，用手对我一指说：
1: 你撒谎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理想和情感的纠葛，被意志的爱情，被扭曲的人性，被蒙蔽的阴谋，构成那个特殊年代最危险的工作，刀尖上行走。这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们，命悬一线，只为心中不变的信念。请听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谍战封笔之作《刀尖下部刀之阴面》，与上部刀之阳面同样传奇，记录了新中国建国史上一段最为壮烈的爱情谍战故事，由李宗尧演播。
4: 从野夫和二哥的电话当中，我已经猜到二哥不得不否认送过我东西，所以连忙说，
5: 对不起，机关长，是我对你撒谎了。他其实没有送我东西啊，我是……
4: 这个时候我要用尴尬的神色与最快的语速说尽量多的话，把话语权尽量控制在自己的嘴里。
5: 怎么说呢？哎呀，反正其他都是真的，这跟你要问我的事又没有关系的。你又不是要了解我的人品是吧，机关长？你这样给他去打电话，简直让我无地自容。你把一个女孩子的虚荣心当场揭穿，你让我以后怎么面对他呢？不瞒你说，那天吃饭不是他主动请我的，而是我给他打的电话。我其实很想接近他，那天秦时光有事不能陪我吃饭，我就给他打了电话。
4: 紧接着我调转头对猴子发起了反击，
5: 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呀？真的就是真的，不信你可以去找人问嘛。我现在突然想起了，那天我的车就停在他铺子门口，停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一定会有人看见的。我以前什么时候把车子在裁缝铺门口停那么长时间的？单位离那么近，我干嘛不停在单位里？就是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要自己熨衣服，我以为拿了衣服就可以走的，所以才临时停在那儿。哪知道要停那么长的时间，要早知道停这么久，我肯定就停到单位里去了。因为停了这么久，所以我相信肯定会有人注意到的，不信你可以去找街上的人问一问啊。
4: 我越说越有理，越说越来气，说到后面就开始带着哭腔，说不下去了就开始哭，开始哭了就越哭越来劲，眼泪鼻涕的。秦时光、林怀瑾都哭出来了，有声有色，叫人心烦意乱。野夫哪受得了我这番哭，就朝我吼道，
6: 别在这儿哭。
5: 我说，我受了委屈还不能哭吗？
6: 他说，要哭回去哭，给我滚，快滚。
4: 这是野夫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不包括后面的快滚，那是他专门指着鱼猴子骂的。我想事情至此，真正想哭的该不是我了，而是猴子。

野夫让我回去哭，他满怀的希望化作了泡影，心一定碎掉了。阿宽，这一仗真的好险，我差点都回不了家了。

0: 我哪儿会跑呢？我还要去给秦时光哭丧呢。大致经过就是这样，但我相信，不论是猴子还是野夫，都不会就此罢休。野夫放我走，也许是一种计谋，猴子更会去背后继续跟踪调查我。当天下午，我住进了医院，目的是 第一，让猴子无处跟踪，我住院了，你还跟什么呢？第二，让野夫对我更信任，我住院至少说明我不会跑。第三，我要和金深水尽快的见上面说上话，以后还要见二哥等人。而此时的我肯定有尾巴，去哪里都不行，只有住进医院。我让金深水开车送我上医院， 这是我在当时情况下能最快与金深水见面说话的唯一办法。车子一驶出单位大门，我就向他说明刚才野夫调审我的情况，然后我说，事情肯定不会就这样了，野夫一定会像上次一样借机在我们保安局大搞清查。老金说，是的。 孙师傅暴露之后，他更加肯定保安局内部有他的内线，否则他也不会把铺子开在这儿啊。调查的结果还是我的嫌疑最大，因为谁都看见我经常去那儿的。我记得孙师傅还同我说过，他就是为了做你的生意来的。所以我在想，我们必须要再找一个替罪羊，否则我肯定会被盯出问题来的。 这找谁呢？他埋着头，更像是在自语。我其实刚才已经想好了。胖子，我说，我想了一圈人，觉得还是他最合适。老金以为我说错了，你是说猴子吧？我说，不是，就是胖子。他纳闷地看着我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现在我们就靠他给你顶着，否则猴子早就大动干戈了。我说，如果我们能把胖子变作替罪羊，他感谢我们还来不及呢。接下来我给他分析了为什么要拿胖子下刀。第一，胖子总的来说是一个自私又目光短浅的人，脾气不好，任人唯亲，在单位树敌太多，积怨太深， 保安局迟早是鱼猴子的天下。猴子很精明，会用人，又有上海李世群、丁默村那帮人帮衬着。胖子跟他斗，最后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不如趁此机会把胖子卖了，送猴子一个大礼，攀上猴子。
1: 刀尖中的故事，对于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似乎已经十分遥远。但就是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用他们的智慧、生命和热血，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麦家谍战巨著《刀尖下部》，刀之阴面，正在讲述中。
0: 为什么要把胖子变作替罪羊？我接着向金深水解释道。第二，秦时光跟胖子作对，胖子对秦恨之入骨，单位上下都知道。没人知道的是，秦还私设电台在捣胖子的鬼，这对胖子是多大的不敬，对外界也是震撼人心的大新闻。 我们要把它说成是胖子最近才得知的，一气之下对他下了毒手，这才说得过去。一般人会信的，符合胖子的性格，就是说胖子有杀秦时光的理由和动机。第三，我一直在想，上次我们让李世武做了阿牛的牺牲品，给人感觉是重庆为了灭口把自己的同志杀掉了，但其实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野夫不一定会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武当初安排自己的副官扮作重庆匪徒，

这是很傻的做法，不太像一个潜伏已久的卧底。这出戏，叶福事后一定经常会在脑海里回放，放来放去，他也许会有所觉悟。李世武之所以会干那种傻事儿，是因为他给李世武下了最后通牒，到时间不把凶犯交上来，就要用他来抵命。 如果确实如此，那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杀他？胖子，只有在胖子是重庆卧底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才会发生。为什么？因为李世武是他绝对的亲信，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是亲信，他可能知道胖子的一些秘密是非。当李世武蹲了班房， 胖子就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怕他把肠子倒出来，什么都交代出来，于是索性把他杀了，这叫断臂求生。第四，也就是最关键的一条，只有我们把胖子变作了替罪羊，我才能真正的解脱。比如我为什么常去裁缝铺，那是因为他在利用我呀。刚才金深水一直在听我讲，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打断我说， 这可能有点说不通吧，因为裁缝铺是你来了以后才开的。我刚才也说了，孙师傅至少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专门来做你的生意的，也许他还跟其他的人这么说过呢。我说，正是因为他这么说过，我才能把话说圆。为什么？这就是说，我到这里是要专门找一个裁缝的。 可是我从南阳来，南京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找呢？只有托人找。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给我作证的，说我刚到这里的时候也曾经托你找过裁缝，但是现在这个人恰恰是胖子给我找来的。还有，我为什么能从一个通信处的话务员一下子调到他身边当秘书啊？正因为我的裁缝是他的同党， 他才可以利用我为他悄悄的做事。总之，我说了一路，老金虽然开始有些疑虑，但是经过我一一分析解释，最后他也觉得我的想法经常跟着他出来转的。野夫见了我，假惺惺地说：“对不起，打扰你治疗了。”机关长阁下，您就别跟我客气了，问吧。 您还有什么要我说清楚的？野夫就说了那件事儿，问我到底怎么解释。其实昨天我回去之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对不起，机关长，就怪我昨天呢太激动了，我们的谈话不了了之了，让我没有机会跟您讲这个事儿。当时啊，我被您的问题牵着鼻子走，也没有讲清楚全过程。” 是这样的，我进去之后没见到裁缝，首先想到他一定在后面弄堂的理发店里，那个理发师是他同乡，他偶尔会去那儿串门的，这也是他唯一玩的地方，所以呢，我想去把他接来，因为车子就停在门口，很方便的。我去理发店看，发现门关着，店没有开，于是呢，我就又回来了。我到过后面弄堂是真的， 因为阿牛是从后窗出去的，我要去那里接他。理发店没开也是真的，我送阿牛哥去秦时光家的路上看了一眼，那确实也是阿牛哥通常理发的地方。阿牛哥确实也跟那里的师傅攀了老乡。鉴于此，我振振有词地说：“理发店不远，就在我们单位大门口，出门往右走30米吧，从一条小弄堂进去，走到底就是了。走路过去也就是10分钟，机关长可以马上派马处长去问一下。那条路很窄，平常很少有车开进去，我想我车的车轮子印呢，到现在都还在呢。”野夫听了我的话，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

事总裁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
1: 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1: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1: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0: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1: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

0: 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少有也。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今天直接拿出百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
6: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现在只要打4007103889，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7103889，4007103889。
5: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中老年功能版眼贴，内含几十种草本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健康枕，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4007103889。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